0: 块一段时间。
1: 是，
0: 这暑假真的还，你还别说，就得有个很好的规划，是不是？
1: 是，
0: 如果不是的话，你安全又担心，学业又担心，过完暑假之后，哎呀，啥也没
1: 做。太烦闷了，我们也担心。
0: 对，太烦闷了，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而且两个月，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啊，干点啥不好呢？嗯、你说是不是？啊，现在想想，以前我们浪费的时间可能还真多，
1: 是吧？
0: 是，来来看见我俩说的啊，
1: 我俩说暑假当然就把他安置在床上啊、
0: 哎、
1: 因为他刚刚会翻身、
0: 嗯、
1: 哦，这真的是
0: 总不能安置在地上，对不能安置在地上。
1: 其实我觉得你用个爬爬垫然后把它放在地上你更不用看着，就让它翻滚翻滚。
0: 你看看你瞒不过妈妈
1: 是吧？
0: 哎，对是，就是他的孩子大概七个月，他一月份出生的，那大概七个月、
1: 哦、
0: 七八个月那会儿，
1: 嗯，
0: 七八月确实会爬了呀，
1: 对，
0: 啊，甚至你都已经会坐了呀，是不是？那个姐姐告诉你啊，要注意的是什么啊？他的会坐的时候，要在他后面就后背背一个什么类似于蝴蝶、蜗牛一样的东西啊。我们家孩子当时可没少磕，
1: 我们家也是蹦蹦蹦，真的，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0: 没有。我跟你讲，老大那会儿并不流行这个，
1: 嗯
0: 啊，你还别说，真的是老大那会儿不流行那个，老大真的蹦蹦蹦蹦了好几次。那老二那会儿就很流行了，就看到别人家孩子这么大，哎呦，觉得很科学。
1: 不是，我是觉得不是蹦蹦蹦的，我们当时应该是换地垫。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地垫相对来说有缓冲啊，它是比较柔软一些。
0: 哦，没有啊，那我们是说，比方说坐床上，
1: 嗯、
0: 但它坐不稳呐、啊，蹦、
1: 嗯、
0: 往后一下，
1: 嗯，
0: 蹦往后。
1: 在床上还好，我家直接磕地板。
0: 我也磕过地板，我不是没磕过地板，我还站着磕地板。
1: 所以 ，Vella， 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让它多动动，不一定就把它框在床上。
0: 哎，是啊，不要安置在床上。
1: 啊，你上班去了，去吧。
0: 就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就行了，不管是地上还是床上都行。
1: 对，它这个比较。特殊啊，因为宝宝还很小。
0: 是啊，怎么安置你家娃？我们来看网峰怎么说啊。网峰说，他说，现在娃八岁，大概是二三年级的时候的，应该差不多吧。
1: 对，一二年级。
0: 他说大半的时间都是丢给爷爷奶奶照看的。
1: 嗯，
0: 哦，那这还算是安全，
1: 是的，
0: 还算是放心。
1: 很多很多孩子他的童年的回忆就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因为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上班比较忙。
0: 对，我也是。
1: 老人家照看。看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对，我也是啊。我你知道吗？我真的，可能越往小的说，越是跟我奶奶在一块儿的。哇，那时候奶奶都还没退休呢，你知道吗？她还在做一些手工制品。然后呢，我就窝在她旁边，就一窝就是大半天时间。
1: 我
0: 当时觉得半天时间怎么过成半年的样子？
1: 我刚才就问说，你自己不会跑出去吗？
0: 我猜哈，可能是因为我太小，然后呢又被奶奶掌管的很好，不让我出去。
1: Too young, too simple
0: 。哎，真的是太弱了，真的就是奶奶让我就在她旁边窝半天，我就窝半天，
1: 好乖、啊。
0: 反正我当时真的觉得度日如年的感觉，
1: 这是一个乖宝。
0: 嗯，就妈妈回来，哇，我感觉救星到了。
1: 男孩可能会疯玩，会跟邻居小伙伴一起。
0: 哦，那我再长大一点，我就真的会了。
1: 嗯，
0: 长大一点，我就记得我的童年里面都是隔壁家的哥哥，不知道为什么我隔壁全是哥哥。
1: 玩过家家吗？
0: 哎，不玩过家家，玩弹珠。
1: 哦，
0: 跟老祖欠片片，
1: 抢米窝。
0: 对对对，那段时间也是自己觉得，就是可能在家长眼里真的是最不乖的时间。
1: 嗯，
0: 就整天整天混得跟男孩子似的。
1: 但我觉得就是孩子的天性应该就是这样。
0: 就是反正就自己现在回忆一下，孩童时段有分为好几个段，可能就是用现在的家长形容自己的孩子来说的话，就是有些可爱的阶段呢、啊，有些狗都嫌的阶段呢、啊
1: 嗯，
0: 然后有些阶段真的是就是天天回来都挨骂的阶段，我也有过的。
1: 对啊，所以都一样啊，是不是？
0: 挨骂的阶段，那个阶段啊是什么呢？就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哇，特别困。不知道为什么一坐上桌就为什么天天都要吃饭，我不懂。
1: 所以其实接下来的暑假这个阶段哈，也是亲子关系会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我也想过，我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因为为什么呢？
1: 母子关系啦、
0: 嗯、
1: 父子关系啦、
0: 嗯、
1: 在这个阶段要接受考验。
0: 我现在做个总结，主要是为什么？因为以前在外面疯玩，就真的是疯跑的那种、
1: 嗯、
0: 然后跑到差不多吃晚饭了，然后回家，然后爸爸妈妈不是要做饭了吗、
1: 嗯、
0: 回家，然后那会儿呢看到哇，你全身都湿哒哒的脏兮兮的，然后就开始就一肚子发火了
1: 啊！
0: 然后发火完之后呢，自己也跑累了，开始吃饭了。哎，我真的是，我吃饭吃到了头都点到饭桌了，太累了。
1: 哎，现在80后父母，我感觉就是很宽容。哎，
0: 啊，咋的？
1: 就是孩子疯玩、
0: 哦、
1: 没关系，裤子已经湿了、
0: 哦，
1: 妈妈包里还有三套，真的。
0: 哦，你说这个。

0: 我亲耳听到的。哎，没事没事，你就玩吧，衣服湿就湿了，鞋子没关系，妈妈也带了三双。
1: 哎，但是我虽然说没有你这种场景，但是我还蛮赞成，没关系啊，你跑就跑啊，你去啊你去啊，
0: 就是玩的时候就让他玩尽兴，对吧？
1: 那可能是真的是每一个年代，真有每个年代的一些，
0: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一辈的
1: 健康标准，
0: 可能会更了解。更愿意去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吧。
1: 是这样吗？
0: 是啊，
1: 我觉得不一定是站在他的角度。哎，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出去疯玩那种，但没有。就我怕他待在屋里，他在整天待屋里。
0: 这句话我等一下录下来啊。
1: 哦，
0: 再过几年你再听听看。
1: 哦，
0: 你可能就会觉得他跑太远了。哦，是这样。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希望什么呢？我是希望，哎，我可以带你出去吃饭，我可以带你出去逛公园。
0: 到他自己想疯玩的时候，你就会担心他。
1: 哦，
0: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1: 因为他没带我啊，所以我会这样啊。但如果现在他要出去玩的话，他不是大概率他得让我知道吗？
0: 开什么玩笑，接下来的年龄他不会带你的。你放心，你先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好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啊。
0: 你先做好你自己心理建设。
1: 心理建设，我先做好我自己吧。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我暑假怎么过呢。是吧？
0: 嗯
1: 啊，陈东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嗯，来，可以来参与咱今早的话题啊。
0: 是的是的。
1: 哎，你有没有发现真的进入到七月份之后，你看今天就是咱们微信平台上面明显安静了很多。
0: 是的。我又想起来，我昨天好像就没有听到小朋友的语音了。
1: 嗯，小朋友因为有的时候是期末考，有的时候期末考完了
0: 放假了
1: 啊，已经放假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家长呢也都有应该算是释放了啊。
0: 是
1: 因为以前
0: 闹钟先关掉，
1: 得赶在多少点多少点把他送到什么学校啊等等。
0: 对，
1: 你看我们幼儿园明天也开始开毕业典礼了。
0: 嗯，
1: 啊，也不一样了啊。
0: 嗯，
1: 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小橙子妈妈啊。
0: 说孩子今年10岁。
1: 嗯
0: 啊，10岁的话呢就是3-4年级这个阶段了。哦，中年级嘛。
1: 嗯，
0: 然后就是白天可能会放在托管班写写作业。
1: 哦，
0: 嗯，不一定是辅导啊，就是让他写写作业。
1: 哦，
0: 有人管一管这个午饭。
1: 这种托管班一般来说他就是管你安全。
0: 嗯，啊，对，
1: 管你吃，管你安全，
0: 就是把小朋友们集中在一起。
1: 哦，
0: 啊，有一个老师帮忙看护一下。
1: 哦，是
0: 啊，傍晚下班之后呢就带回家。
1: 嗯，下班之后带回家，那这个托管班可能得约定一下，就是下班之后可能得是你自己有空的时间再过去带他回家。
0: 嗯，
1: 如果没有空的话那可能还谈不拢。
0: 你可以找一家定制化。
1: 没有没有没有，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下班之后离不是他放学离你下班时间可能不会太长的话，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你家老人可以帮你带一小伙的话，其实拎回家看看动画片也还好。
0: 是适当的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说啊，孩子要保证每天多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
1: 嗯，运动量
0: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对孩子的那个视力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是是是，
0: 是不是？而且
1: 各方面，
0: 而且我之前还听说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啊，当然夏天不要在这个暴晒的时段哈，就是每天至少要晒一晒太阳。
1: 嗯，
0: 比如说早晚啊，
1: 嗯，
0: 就是傍晚的时候，就可以促进他的那个钙的吸收。
1: 哎，
0: 而且
1: 我听过医生讲啊，就是你怎么晒太阳是最好最科学的，你知道吗？是最好是透过树荫，就是落在你身上的那种太阳是最好的。
0: 哎呦，我想到了，就是风一吹来，斑驳的光影在我的身上晃动跳跃。
1: 这是几年级的作文来着？
0: 管他几年级。
1: 对对对，
0: 是这种，是吧？
1: 就是透过树荫，
0: 就不要直射。
1: 哎，对对，透过树荫，因为只是斑点嘛，然后呢也不会把你晒伤。
0: 而且
1: 大面积，
0: 而且我之前还听说涂了防晒好像再晒好像就是
1: 没用了，
0: 就没什么用了。
1: 哦，
0: 那也很多女生朋友基本上就是全副武装。
1: 嗯，
0: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兼顾呢？
1: 钙的流失比较大。或者钙的浪费比较多。嗯，是不是？嗯，
0: 所以孩子啊就是在暑假期间也是要让他们进行一下户外的活动。
1: 嗯，是这个户外活动可以安排起来。
0: 对，我觉得周末如果咱们有空的话就带他们去爬爬山呐。玩一玩
1: 徒徒步啊，
0: 挺好
1: 啊。或者是公园里面疯一疯啊，
0: 是
1: 挺好的啊。好嘞，那咱们稍稍休息一下吧。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来咱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玲，
2: 我是小丹
0: 啊，是是是，如果听到咱们声音的话可以发个微信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
2: 嗯，
0: 不小心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路面情况，这是怎么了？
2: 嗯，
0: 路面情况还真的挺热闹的呀。
2: 你推迟了咋刮风？
0: 哦哦，对，你说的有理，推迟了啊，可能是也是因为受到孩子的影响、啊、
2: 是的，
0: 陆续放假了之后呢，这早高峰确实啊，8:17我们来关。

0: 关注一下整个东二环，目前来看的话呢，北往南的方向会比较挤一些。
1: 嗯，
0: 整个从火车站啊，
1: 火车站差不多了，
0: 金鸡山隧道这里开始，一路上往咱们电视中心的方向，中间没断过的，全部密密麻麻，全是车。
1: 是，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二环，
0: 嗯嗯，
1: 对吧？
0: 二环
1: 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跟以往相比，跟周一相比，应该是还好。
0: 嗯，
1: 只不过呢，是在双湖高架这一段的双向稍微有一些缓行。
0: 啊、哦，是是是啊，双向的南二环这边是双向的，其实就是鹿岭路这个地方了啊、
1: 嗯，
0: 还有西二环可能差不多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叫做缓行，双向缓行，这叫常规状态，
1: 对、嗯，
0: 常规操作了。那东二环这边目前是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可能车流量会稍微偏大一些，
1: 嗯，
0: 其他也没有多大问题了，可能目前车流量大的也就在咱们的东二环了。
1: 是的，是的啊、嗯，其他都还好。如果说大家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了、嗯、告诉我们。
0: 是啊，是啊，那。就是大家还可以啊，就跟我们聊天的同时还可以扣一扣2026过来、啊、
1: 2026啊、嗯、我们这一期呢主推给大家推一推这个时节、
0: 嗯、
1: 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洞洞鞋
0: 啊。你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你要推出某种时令果蔬
1: 这个我刚后来换了个词儿
0: 还时节呢，都上蔬果了的。
1: 哎，蔬果的话最近大家都吃些什么水果呢？
0: 这个时候刚上的肯定是香对不对，西瓜呀，什么香蕉西瓜呀，各种瓜果呀、
1: 嗯、
0: 特别多，特别是大体积的瓜这时候特别多了。
1: 对对对啊，
0: 是
1: 啊，那我们
0: 榴莲呢
1: 哦，是
0: 哎，你们家会吃榴莲吗？
1: 会吃，
0: 会吃啊，
1: 会吃。我还没有说痴迷的程度吧，就、
0: 哦、
1: 是还好。
0: 哎，你看谁说的什么爱榴莲的都是深入骨髓的，不爱榴莲的就恨之如敝履的那种。
1: 啊、
0: 我觉得我也是处于这个阶段，就是你要请我吧，我也不客气就吃了。那如果你不请我吧，我就觉得哎，我也
1: 就
0: 不吃，
1: 不会到那种馋，我今天一定要吃的程度。
0: 哎，对对对，谁跟你说爱榴莲的就一定是两个极端？可以像我们这样嘛，对不对？
1: 嗯、
0: 有人请我满吃一下喽。
1: 他的那种爱和不爱，可能是相对于他的味道而言。
0: 味道嘛，
1: 是的，
0: 对、啊，
1: 就像我香菜那个对香菜的感觉一样。
0: 哦。就是哦，你不能接受，
1: 难受
0: 啊！你知道吗？我要是真的做菜的时候，我发现没有葱没有香菜，我会觉得难受。
1: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嘛、
0: 啊！对对对，然后呢，那香菜呢又真的特别难种，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就是发芽率很低，然后呢长得又很慢，真的不够我吃。
1: 说到这个哈，我插个题外话吧。
0: 啊，
1: 这个洞洞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先把这个话讲完啊。
0: 2026
1: 发送一下、
0: 嗯、
1: 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189元正品保障。
0: 对，您回复的是2026，不是洞洞鞋啊，2026过来啊、嗯。那你继续说你的。
1: 哎呦，我插一个题外话啊、
0: 嗯，
1: 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外头，如果要吃一些凉拌的，比如说那个凉皮啊之类的，
0: 嗯、
1: 我就会特意跟老板说，千万不要给我加香菜。
0: 哦、嗯。
1: 但是呢，往往啊，因为他的那个
0: 习惯性动作，
1: 不是习惯性的，一个是因为习惯性动作，
0: 哦、锅里面
1: 还有一个锅里面有残留哦，可能就是一片叶子或者什么，我每一次都能一整碗的那个凉皮里面精准的找到那一片或者那。一根
0: 哦，你
1: 就是
0: 讨厌到这个程度了、
1: 嗯、不是，就是那个味道我真的感觉我一下就能分辨出来，这个碗里面一定有，别人跟我说、哦、没有没有，我都挑干净了，我说一定还有、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就是这种程度，
0: 就是你吃了也不会怎么样嘛，就是不喜欢嘛。
1: 嗯，近几年啊，因为就是自己嘴巴也比较馋、
0: 嗯、
1: 啊，吃的各种东西也比较多、嗯、所以呢就是不得不去接受偶尔会有漏网之鱼。
0: 哦，
1: 因为以前呢真的就是但凡有一个就是我绝对不会再碰了。
0: 嗯，
1: 现在就是算了，挑出来然后再吃吧，
0: 可能遇到多了之后也没脾气了。
1: 嗯，但是还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0: 没有没有，下次要这样子啊、哦嗯，就是下次那个老板给你，老板请把这个碗给我检查一下。
1: 啊，很难、哦。
0: 就前面他不是要搅拌那个公碗吗？
1: 很难、哦、
0: 那碗要给我检查一下，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筷子啊、哦，就是前面那个搅拌那个筷子、
1: 哦。很难哦，他连那个勺子上面都已经混了。但是我之前有遇到，就是有的时候细节真的很不一样、
0: 嗯、
1: 细节打动人
0: 啊、
1: 我之前遇到过一位
0: 摊主
1: 老板，
0: 嗯，
1: 他就是用水啊，清水、
0: 嗯、哦，还给你洗一下，
1: 把碗清洗了一下，
0: 哦，
1: 然后就是保证里面就是都没有任何的香菜、
0: 啊、是那这个老板可能估计自己也不吃香菜，特别理解香菜不吃香菜的人啊，是不是啊、我是懂香菜的，香菜怎么会被误解成这样的？
1: 没有被误解，不是误解，
0: 被嫌弃成这样的
1: 也没嫌弃，
0: 你明明就是嫌弃人家，
1: 我爱不起
0: 是你不配

0: 吧？行行行，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早不是跟大家聊到那个有关于暑期嘛？暑期就大家的娃都多大了呀？然后那个暑期大部分时间都怎么安排他的？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可能不同的年龄段的娃以及不同的学龄段的娃，还真的有不同的安排，
1: 是，
0: 还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需求。但是现在呢，咱们不是市总工会嘛，不是已经有了这个什么幼升小的一个儿童嘛，就整个
1: 暑托班，
0: 对对，纳入到一个暑托班的范围了。咱们也借此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特别有意义的话题啊。咱们家娃都多大？然后呢，以前或现在，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他能够放到哪里？主要是因为明后天就已经是暑期正式拉开帷幕了。
1: 是
0: 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安排好自家的小娃的话，也可以参照参照，是不是？
1: 是的，我知道的是，像咱们自己的同事也是这样，就暑期可能会给娃安排一个旅行，
0: 旅行
1: 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行程，
0: 是吧？我之前也都有，但今年呢还没安排上，
1: 娃越大越觉得不好安排，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小时候吧，就是你走哪儿他跟哪儿，
0: 然后又协调着
1: 跟着爸爸妈妈，感觉都好玩，爸爸妈妈都爱我。
0: 对，
1: 大了之后会觉得，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感兴趣，这里我没有觉得什么好玩的呀。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可能是更多的是希望和同龄人一起。
0: 太对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有个毕业旅行嘛，是跟他的那个班上的四五个同学一块儿去的吗？我跟你讲，其实那真的是我这么多次旅游以来，我觉得最无聊的一次。
1: 还是那句话，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0: 哎，我觉得无聊什么啊？就是。我真的觉得没玩什么东西出来，也没长什么见识出来，但是呢，就是他们就连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他们席地而坐，
1: 都很开心。
0: 对，在那边打扑克，聊天的聊天，
1: 是
0: 一起看朋友圈的就看朋友圈。我说这么无聊的那个就是排队的时间，他也都能给他们玩出个新花样来。
1: 是啊，所以我才说，他们现在其实更适合和同龄人一起，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的语言，而且就是家长出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哎呀赶紧的，我以前都没有你这个机会哦，这么小的年纪可以看山看水，跟着课本旅游，对吧？
0: 他并不想要。
1: 其实孩子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他还没有到那种就是我今天饱览山河，然后我回去会洋洋洒洒给你写一篇传记吗？
0: 这不是我们希望的吗？
1: 对，但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在我们当下这个年纪，其实也并不一定能够有这种体会。往往是大了，长大了之后，有一些阅历之后，你再去看一些古建，再去看山水，你会觉得真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有这么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你现在先做好心理建设，以后的看山看水应该是和他的同伴。
0: 我们还是跟老伴儿吧。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组合。
1: 你看看，不是有人听到了吗？啊，
2: 星，
1: 嗯，星，这是新朋友吗？
2: 不是啊。
1: 哦，他以前没见过你互动啊。
2: 改名了吧？
1: 哦，他说什么呢？
2: 哦，铃铛组合节目效果，嗯，竖大拇指，
1: 棒棒的，
2: 棒棒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暑期来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少了很多，不管是星星还是月亮啊，你们听到的话，进来跟我们来互动，进来来跟我们来互动，
2: 让我们知道大家还有在路上陪伴我们。
1: 嗯嗯，是是是啊，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并不孤单嘛。平时我们都说我们陪您在路上嘛，这会儿是你们需要出现一下就存在感的时候了。
2: 对对对，让我们有一种对象感。
1: 对对对对对啊，
2: 无所谓，扎心来了
1: 啊。说什么呢？
2: 这就是代沟。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他们现在更愿意和同龄人一起玩吗？
1: 哦，接的是这句话啊。
2: 对啊，
1: 这就是代沟。哦，那可不是嘛，三岁一代沟，何况我们是两代人之间，我们肯定有代沟，这点是我们知道的，也无可避免的。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啊，现在我们跟小孩之间也都是有代沟，这我能理解啊。嗯，这我能理解啊，就是说就最好不要这么早脱离父母。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啊，就是就是目送他们啊，渐行渐远。
1: 对对对，
2: 就是这样。
1: 最好的陪伴就是送你越走越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2: 好，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和娃有相关啊，就是说，哎，暑假，您家娃今年是多大年纪啦？那你是怎么安排他的这个两个月的暑期时间的呢？
1: 对对对，都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说一下啊。那个平凡的日子有说，他说我小时候放暑假就回农村老家，现在娃都12岁了，他一半是上兴趣班，一半呢是在家自主安排，
2: 差不多。哎，
1: 我觉得一个是他的这个年龄嘛，跟我们家差不多嘛，上兴趣班，然后呢一半是在自己家自主安排，我觉得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得家里有老人们能够帮你接送一下就更棒了。
2: 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邻居小朋友一起疯玩，
1: 疯玩，
2: 对，走家串门的，
1: 就今天去他家干点坏事儿，明天来我家使使坏坏，是不是？
2: 对，
1: 再往小的年龄说，他可能还会扮家家啊，是不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什么呢？白素贞
2: 啊，
1: 白蛇传，
2: 那你是？
1: 当然都演啦，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演白娘子啊，是不是？那人家也会抢着轮流演啊，今天是你演白娘子，明天就应该轮他了。
2: 不是，因为你刚刚说周边差不多都是大哥哥啊，我以为这个是你。
1: 没有，那得往讲大，再往大一点点，再往大一点点，比我小一点的那些小姑娘就出来了嘛。就是那个大哥哥比我大个4-5岁，小姑娘也比我小个3-4岁然后再往大一点，比较
2: 同类型的竞争。
1: 对，我读了3-4年级之后呢，那小姑娘不是也读了1-2年级了吗？
2: 所以这个角色还是很抢手的
1: 对对对对对，同龄人竞争很少啊。是不是？男孩子一般来讲不会跟你扮家家的，那过家家酒那都是女生一块玩的
2: 是的，还有静静啊，我们来，我想静静，看看他说的啊，娃9岁，白天呢可能就是直接在小区里头啊，邻里关系应该是非常好哦。他说就直接放在小区邻里阿姨家照看。
1: 这样子吗？
2: 对，
1: 那得这个邻里的这个照看的阿姨，可能他家也得有个差不多年龄的，
2: 或者是阿姨她刚好有这个闲暇
1: 啊，或者说有这个
2: 热心
1: 啊，或者有这个工作经验。
2: 我还这个我也有一些些体会啊，也接触到过，就是我身边。还真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放在邻居阿姨家里，
1: 其实有点像那个托管，
2: 因为是10几20年的老邻居了，
1: 了
2: 解，他没有托管，他就是阿姨人很好，所以呢就是特别放心，就是让他比如说放学时间提前先放到他家里，然后他晚上下班之后再把他接，楼上楼下的关系。
1: 我明白，我明白。哎，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2: 对吧？对吧？
1: 是隔壁的一抱，就一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妈直接把牛奶订在了一抱家里
2: 啊，就是
1: 每天送牛奶那个啊，你以后不要送到我家来了，送到隔壁的一抱那边去。
2: 对，
1: 他一抱还会把我那个炖好一下给我喝，
2: 是吧？
1: 然后喝完之后，我连碗都没洗就还给一抱了，
2: 就是我们不用客气了，是吧？
1: 对，关键是这个一抱不收我钱，
2: 对，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嗯，
0: 哦，所以其实你想想看哦，现在如果说就是还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邻里关系，那也真的是生活当中你一定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温馨，有大家庭的感觉啊、嗯。就是你在南竿沟远亲不如近邻嘛、嗯，对吧？
1: 顶搓烟女眷里不是吗？
0: 是，所以就是你会感觉就是你在需要帮忙的时候，哎，还有人可以帮你搭把手，嗯，
1: 是是是，
0: 就很好，
1: 是是是啊，
0: 对，
1: 哎，这真的就是有些关系这么一想，哎，其实挺单纯，挺美好的，
0: 真的呀，
1: 就是只是因为你上班没空啊、又因为我不用上班，我有空、然后呢，我可以帮你干嘛一下，
0: 是是，
1: 带个孩子啊，
0: 嗯，就是我自己也遇到过哦，就是有时候。刚好那时候是顺路、就是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我顺路、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孩子的妈妈她这会儿肯定很忙、然后我就给她发一个微信或者是给她打个电话说、你家娃我先帮你带过去、我就顺路就一起把她带走。
1: 对，我也见过啊，就是那个我们家娃的那个同学就自己妈的那个电动车不坐，要
0: 坐别人家的，
1: 对，要跟他那个另外同学挤在人家妈的电动车上。
0: 是，然后还有一两回就是因为我路上耽搁了点时间迟了、然后呢还有家长就是打电话给我说、怎么还没有看到你啊、我现在先帮你在这看着你的娃陪他一下、我就觉得特别的暖心。
1: 好的好的，马上来啊。
0: 是的，很暖。
1: 兔子说
0: 你笑得有点大声、屏幕这边的我已经听到了、
1: 是，他说刚才把小朋友送去培训班了，哈哈哈哈发自内心的笑。哎，我想知道他送去培训班完之后，兔子你做什么？
0: 拐去上班，
1: 还是说我回家睡觉？
0: 接下来的一天都是我的。
1: 笑这么大声，我觉得他下面可能有一些图谋不轨。我过我的，
0: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补充一下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1: 对对对对对，你要不然你笑那么大声，就是肯定就是如果不送去培训班的话，你可能在家里要跟他四目相对。
0: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亲子关系略微显得有些紧张。
1: 对对对，关键兔子还是新朋友、
0: 双方都在默默的观察。
1: 是啊是啊，无所谓啊，无所谓说什么，小时候还演过孙悟空呢。哎呀，那还得看你看的那个电视剧到底是哪个电视剧了。
0: 就是那会儿流行什么？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就记得那个我低段的时候特别流行的就是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还有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这《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是占了我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的暑假时期。
0: 那你们有固定的台词吗？
1: 没有。
0: 就是随性哈，
1: 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演《新白娘子传奇》主要是什么呢？把那个被单或者是你们家有那透明的纱往那头上一戴，然后那筷子一插，
0: 就是妈妈晚上要洗了，
1: 就是那个白素贞。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回来要骂你，把自己衣服弄脏了，那也就算了，你把我蚊帐扯下来，说不定还把我床单全部都扯下去了。
1: 到底是谁想穿的那身衣服啊？全是蚊帐啊！天哪！
0: 这是挺梦幻的呀，那是那时候的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了。
1: 哎，那个时候的我们看到这种白纱一样的那个服装，真的是哦，好心动啊，
0: 毫无抵抗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很仙。
1: 是，所以说是个女孩。
0: 所以家里的蚊帐真的是经常被扯下来。
1: 哎，对。还有空置的，就闲置的那个蚊帐。
0: 让妈妈就是把
1: 就放在柜子里面，放在柜子里面闲置的蚊帐，这个时候都会拿出来使用起来。
0: 现在的孩子
1: 披在身上，
0: 现在的孩子他可能是躲在房间里头
1: 啊，做什么？
0: 孩子静悄悄啊，这个时候呢
1: 就要作妖。
0: 我之前是刷到过这么一个场景，妈妈打开房门之后，看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1: 哇，
0: 就是他能够得着的墙面
1: 啊，全化了，
0: 没有白的，包括他自己。
1: 哎，我们家是这样啊，就是。会跟他说清楚，那个白墙你绝对不能画，绝对不能画，你要画了我打断你的腿。
0: 这么说的吗？
1: 对，就这么说的。
0: 他这个年纪能够控制得住吗？
1: 控制不住啊。
0: 所以白墙会花吗？
1: 所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画了呀。比方说窗帘的背后永远会有很多的蝴蝶，蜜蜂，小兔子，但我们看不见呢，为什么呢？因为它隐蔽的非常好啊。
0: 他也知道。
1: 对，多年之后，或者是我们做卫生的时候，把那窗帘一撩起来，就因为窗帘是跟白墙，它总有一段距离是重合的。然后一撩起来，哎呀，出现了好多蝴蝶。
0: 那就已经时过境迁了。
1: 对，那都是我多少多少年前画的，你现在还得跟我算账。
0: 那无所谓，你小时候演这个孙悟空的角色，应该也是非常抢手的吧？
1: 那请问谁演唐僧呢？有没有人演三打白骨精的那个白骨精呢？
0: 那八戒愿意演吗？
1: 那
0: 白龙马

0: 么办啊？
1: 那个沙僧他的戏份那么少，谁愿意呀？
0: 就是
1: 孙悟空就必须具备有什么样的功能才能演孙悟空呢？
0: 也有棍子，
1: 要不要会耍呢？72变要会多少变呢？
0: 那有点难了啊，
1: 是不是啊？咱们好好休息啊，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我们要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2: 我是小丹
0: 啊，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然后发现呢，这个时候还居然有新朋友的加入啊！
2: 是，
0: 喜欢我们就要大声说出来，要不然的话可能就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哎，就是说的是真的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所以说咱们且听且珍惜了啊。
2: 是，
0: 好了，那咱们回来之后来关注关注新闻啊，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了。油车的朋友们，你们拉长耳朵听了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觉得老激动了，
2: 是吧？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最新通知。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这个安排周期，那7月3号，那就后天了，到24点，哎呦，不用着急啊，大概7月4号的时候再准备啊。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将再度开启。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呢，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那预计呢会下调，每吨会下调大概720块钱。那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算，大约约莫估计啊，一升大概是这样，下调5.5到6.5之间。
2: 是的，那本轮油价的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0: 啊，是是是，
2: 我们就关注一下。
0: 反正你就知道7月4号的时候，大概率那天的凌晨0点是会下调的，那到时候当然咱们临近的时候还是会跟大家说一说。
2: 是的，
0: 是不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管管我们的餐桌。
0: 哎呦，这个我跟你讲，我看到的时候可太激动了啊，因为我是一个爱吃鱼的，特别爱吃鱼的人啊。说什么呢？闽江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结束了啊，白刀鱼啦，环城鱼啦，七星鲈啦，河虾呀，白鲫鱼等等等等啊，据说呢，新鲜的河鲜目前回来了。
2: 是，根据今年规定啊，3月1号0点至6月30号24时，水口库区闽清境至福州市长乐区金刚腿的闽江干流江段，包括乌龙江，属于禁渔区域。除了休闲渔业、娱乐性垂钓之外呢，在规定的禁渔区和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这就代表着从明天开始，闽江的第一网河鲜迎来上市。
0: 对，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咱们的福州市的海洋这个福记休渔期是5月1号12点到8月16号的12点，还没有结束哦。
2: 是的，是的，
0: 咱们这回说的是河鲜。
2: 对对对，
0: 河鲜是从今天7月1号开始可以了，但那个海鲜目前还没有。
2: 是，
0: 想吃那个捕捞海鲜的，你可能还要继续再等待等待，咱们耐点心嘛。
2: 是，
0: 有没有什么？是不是河鲜？咱们先来替代替代嘛，是不是？那咱们不是说到了吗？咱7月份就开始了，咱们暑假也开始了，咱们也来关注关注，在于什么住宿啊、交通啊等等方面，咱们今年还有一些延的措施，有效的延至至今的今年的措施啊。福州记者从福州机场了解到说，为进一步吸引这个旅客来到咱们福州旅游，咱们福州机场原定于6月30日结束的多项来荣旅游福利政策呢，将延续实施到12月31号。以前是说6月30号就结束了，现在延了整整半年时间。
2: 对，
0: 通过住宿、交通等等的补贴来进一步降低游客来荣旅游的成本。
2: 是啊，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福州机场呢，面向亲子家庭3人及以上，还有蜜月新人以及学生群体2人及以上，推出亲子游、蜜月游、学生游免费交通住宿活动
0: 啊。
2: 符合条件并且来福州旅游满3天的旅客，可以申请1间指定酒店2晚的免费住宿。
0: 哟，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厉害。
2: 因为我们一般出行机酒也是属于大头啊。
0: 好，哎，基本就是机酒，除非还有一些特殊的，比方说门票。
2: 对啊，
0: 比方说迪士尼门票，那个另外的，是不是？
2: 并且呢，可以享受福州机场往返市区免费专线接驳服务。那么旅客提前预约之后，抵达福州机场，完成指定主题打卡，并且分享到社交平台，经过核验就可以领取相关的福利。
0: 这不就是动动手指发发朋友圈什么的，等等等等，或者推荐，咱们就可以有什么酒店多少天多少夜免费啊。
2: 啊，指定的一间指定酒店的2晚免费住宿啊。
0: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愿意呀，是不是？
2: 对
0: 啊，因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咱们机酒肯定又是特别贵啊。咱们福州机场呢，向团队旅客同步会推出叫做团队空巴联运优惠包车活动。2026年全年，来自福建、浙江、江西3省的10人以及以上的团队旅客呢，可享受所属地区往返福州机场专线的车辆优惠包车服务，每人次补最高每人次是 补贴最高的价格是50块钱。
2: 是的，同时福州机场还实施团队引客入荣优惠交通住宿政策啊，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就是乘坐福州机场的航班来荣旅游的省外旅游团队，在符合相关的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享受住宿和包车的补贴
0: 哦。
2: 其中住宿补贴最高不超过每人次100元，包车补贴呢最高不超过每人次50元。本次支持旅行社推出高性价比旅游产品，所以呢就是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福州旅游。
0: 对，你还别说，我们之前都羡慕人家什么山东淄博呀，你看看我们大福州这回是不是妥妥的接住了这个大流量。
2: 对，我们也好客福州。
0: 对，来来来，听到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啊，赶紧把我们这个新闻推给你的朋友圈，比方说你的那个大学同学啦，比方说你那个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啊，让他们来我们福州来感受感受我们的热情
2: 啊，
0: 是不是啊？匿名啊，匿名说什么
2: 啊？他说你的且听且珍惜，
0: 哦，
2: 好好你解读一下。
0: 都有，都有。你匿名，那我也匿名回复你。
2: 匿不了一点。
0: 就是且听且珍惜。这主要是因为一些调整了啊，主要是一些调整啊。你看看，哎，你看看哈，我每次发现我说错话的时候，就会有很突然间我们平台上面就会炸锅了。然后我有什么东西不懂了请教他们，哎，突然间又炸锅了。
2: 哎，那当然啊，就是你说的都对，然后你没有其他的疑问，大家就听着就好了，
0: 就听就没有存在感，你不觉得吗？
2: 这个时候就说明大家就是的价值马上就体现出来，就是我来帮你站台。
0: 你看听到什么，哎呀，什么什么，这个消息说明什么，来来来，又来问一问啦。
2: 对，
0: 这个时候才会有点人味出来了。这会人就出现了。
2: 好啦，大家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在默默的陪伴我。
0: 行，陪伴是可以啦，就是还是出点声吧，别默默呀。
2: 交通情况好的话，大家也不用去理我们了，没事。
0: 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你欠我们一个互动。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

0: 好嘞，九点之后又马上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啦，
0: 我是郭玲，
1: 我是小丹。
0: 哦，那个
1: 匿名，
0: 匿名啊，说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是不是回答我了那个问题啊？我下车买煎包去了，我没听到。有没有我演得很像？有没有？就那个焦急感有没有？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已经回答过了，我已经回答过了。
1: 啊，你问的两个问题都有包含在其中。
0: 哪有两个问题啊？
1: 是不是？是还是？
0: 哦，
1: 对吧？是还是？
0: 第二个，
1: 然后我们的回答是是也是
0: 啊，是是是也是，没错，怎么？对对对，两个你问的两个问题都是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要珍惜我们呀，你不要觉得这个此爱绵绵无绝期呀，没有的。他说刹车就刹车了。
1: 是哦，真的，
0: 这个说刹车就刹车，说断掉就断掉了，跟你讲，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恨呐。这个时候你的小作文本就可以拿出来翻一翻了。
1: 郭老师金句。
0: 是不是、啊、哪有什么天长地久啊什么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啊什么的。是不是？嗯，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啊，就想要这个看看咱们的动动鞋的话呢，你还可以回复2026，
1: 嗯，
0: 2026过来，然后看看啊，咱们这回动动鞋呢，一双189块钱，成人跟小孩的、儿童款，成人款跟儿童款都是一样的，统一价189块钱，关键是有很多的系列，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身形呐、啊，或者是穿搭呀来搭配它不同的系列。
1: 对对对，嗯，因为它每一款的区别还是有的，
0: 啊，有区别的，有区别的，
1: 对，
0: 小个。我上回就看了小个啊，应该是特别适合的是
1: 小个子，就泡芙
0: 款、
1: 啊、因为它有增高啊，
0: 哎对，
1: 是的，没错呀，
0: 没错没错，我知道我上回一看、嗯、哎有增高，哎我就你看我的眼睛一看我就喜欢增高款。
1: 是啊，还是非常实用的，
0: 嗯，
1: 多场景，
0: 尤其对

0: 对，尤其是咱们夏天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可以搭得很时尚，咱们也可以去沙滩、去海边、去玩水。咱们如果怕闷脚闷汗的话，咱们也可以买这个洞洞鞋。
1: 是的，
0: 是不是？就而且呢，还可以买一个全家福，给爱人买一双，给孩子买一双，到时候咱们全家穿出去，哇呀，在搭一身那个什么沙滩服，哎呦，
1: 你直接转到海南了。
0: 哎，不一定啊，长乐也行啊。
1: 那是，
0: 海南太远了，长乐触手可及，平潭触手可及。现在我跟你讲，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平潭的那个路啊，我跟你讲，我们福州人就不要去添乱了。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外地人，
1: 让他们来看看咱们福建的海。
0: 对，福州人吧，我们就周一到周五咱们去逛一逛。啊，怎么了？
1: 上班呢。
0: 你有那种比较小的节假日，比方说端午啊那种啊，或者是周一到周五，咱们哪一天晚上要过去看个海，赶赶蓝眼泪什么的，我跟你讲，绝对来得及。一趟车程才一个小时。
1: 我还没有看到过蓝眼泪。
0: 我也没看到过呀，我追过但没追成。
1: 哦，我没追过。
0: 你知道吗？就上回就是那个蓝眼泪说什么呢？就哇，那个阶段的蓝眼泪可大可大了。然后呢，是连着一周时间都有蓝眼泪的。然后我也追了，我到那边的时候开始下。我的天哪，我一下车就是你知道吗，雨滴就滴在我腿上，我说完了。白来了。我说这人家怎么蓝眼泪就一个星期了，怎么我一来他就下雨了呢？
1: 就让你下次再追
0: 啊。就是让我下次再追啊。
1: 对
0: 啊，行吧行吧啊，来来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也来关注一些美的东西啊。就是今天咱们又上新了啊，咱们福州西湖公园美照曝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没见过没关系，今天咱们直接亲眼去看一看咱们福州啊，福州的西湖。
1: 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湖的栈道。
0: 栈道，
1: 对，
0: 我们之前就修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过，那这回呢放开了，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记者从西湖公园管理处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呢，西湖的老栈道，其实有去过西湖公园的应该对这个栈道印象都很深刻，叫做
1: 西堤春晓
0: 段，还有那个
1: 双安城段
0: 的那个栈道翻新了，改造工程已经完工了啊。然后呢，在7月1号，就是今天正式开放
1: 了。是的，那这一次换新亮相的就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段啊，是位于左海湖区，长度大约是490米，双安城段呢是位于西湖湖区，长度大约是400米，作为2009年就已经建成投用的西湖使用时间最长步道，这两段步道在去年的体检当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就对它进行了翻新改造提升。
0: 是的是啊，那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市民，咱们对于这两段呢是提升了。那这次的翻新改造提升过程当中呢，项目统一采用了更耐用的一些镀锌钢龙骨，
1: 对，
0: 这啥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也不太知道。
1: 镀锌钢龙骨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承重的结构性承重的一个作用，
0: 就是一个高科技啊，能够让它延长寿命。那有了石的一个骨架，那紧接着呢就便是更耐用的一个步道的面板了。
1: 是的。为了让新步道面板实用啊、耐用、美观啊、要实现这双重的效果福州有关部门呢是经过多方的实地考察、技术论证，然后呢这一次用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增强微晶石纤维木纹板。
0: 哎呀，好高级！
1: 就是说它有木纹的质感
0: 哦。有点像什么呢？
1: 木纹砖，
0: 它是耐用的砖，是不是？但它实际上跟木纹、跟木头没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啊，因为它是露天的嘛，那你要是露天的做那个木头的话，那不是很容易就薄窝吗？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新型的材料呢，据说呢是更加完美的复刻了木纹的那个质感。
1: 对，
0: 是不是？如果说这个西堤春晓步道延长的是那种古典的园林的诗意绵绵的话，那么这个双安城步道那呈现的则是什么呢？相伴生活的幸福日常。那双安城步道的段的这个整个段呢是在与湖头街的双安城公交站附近，步道呢就沿线居民小区的楼下就是了啊。那长大概约400米，那市民经过马路的时候就能够来到这个步道了。就是如果说您离那边近，或者咱们周末有空的话，其实都可以去那个步道那边走一走。
1: 是的
0: 啊，咱们来观赏观赏，咱们欣赏欣赏啊，这个新的那个西湖，算是新了加引号的新的，因为它已经翻新过了嘛，是不是？
1: 就是。
0: 好嘞，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小区啊，据说呢有些东西不再列入公摊了。哎呀，我看到之后也震惊了啊。
1: 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已经是明确了小区级。

0: 的门厅大堂不再列入公摊
1: 哦，小区级门厅大堂还挺大的，你还别说、
0: 啊、是的、
1: 福州发布了住宅设计的新规，措施主要是从架空平台那个规划管控，还有计容规则，还有那个建筑高层那个高层高度的层次，还有安置房停车配件等等，地下的空间呢开发了很多方面的入手，从福州好房子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设计空间。
0: 是的，首先有明确了架空平台层的一个功能设置啊，架空平台层可以用来设置停车、公共开放空间、公共使用功能用房，比如说像是配电房、物业管理用房、门卫快递服务用房、社区服务门厅、商业垃圾分类屋等等。同时呢，架空平台层在满足应配件停车位的前提下，允许新建家政便民、文化休闲、体育健身等等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不计算计容建筑面积，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
1: 哦，那也明确什么呢？还明确了一些公摊的一些规则啊。那住宅项目呢，在小区出入口按这个标准来要求设置小区级门厅，还有大堂，不列入这个住宅的公摊。那架空层那个平台层上面呢，有多栋住宅的，那本层按照标准设计的大厅，还有门厅，还有那个电梯间等等的共有的部位呢，不列入到上部住宅的公摊当中。
0: 是的，上部各栋住宅内标准要求设置的大堂、门厅、景天梯间井等共有的部位，按照规定呢列入各栋的住宅公摊。我们这么说可能有一些是抽象啊，大家如果说后头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的具体新闻。
1: 是是是，那这个措施呢目前是适用于什么呢？鼓楼、台江还有仓山区、静安区的，那其他的县市区可以参照来执行。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的吧，哎，那个明明买了这么大的房子，为什么到手只有多少多少平？那其实我们就公摊
0: 的面积
1: 啊，那现在挺好的，明确了有些就是什么门厅级的那些不再列入咱们的公摊了啊，是不是？好嘞，那这样子啊，咱们今早的话题您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咱们说到的是暑假到了，你们家娃目前有多大呀？然后呢，整个暑假大部分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放在哪里的？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好，
1: 咱们刚刚也说了好多，但是呢，好像大部分时间呢是干嘛呢？是放在奶奶那儿的。
0: 对啊，还有放在邻居家的，
1: 那是
0: 对吧？这个也确实，好邻居啊，中国好邻居。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还看到一条，我们来看一下阿娟的这一条啊，她说娃8岁，她说大半的暑假都是托付给外公照看。
1: 怎么了？外公怎么了？
0: 外公的话就是一般大部分我们会听到的更多的是外婆啊，或者是奶奶，对吧？
1: 哦，那不一定哎。那我们家都是外公接送了好多年了。
0: 是啊，中国好外公，
1: 中国好外公啊。
0: 对呀、
1: 是是是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

0: 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1: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了，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啊，我们回来了啊，最后一小节了。
1: 嗯，
0: 其实最后一小节，我们跟大家做个总结吧，好不好？
1: 对，
0: 咱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跟那个咱们小孩有关系的、啊，
1: 是的，
0: 暑托班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啊，主要是因为咱们今年的那个暑托班算是升级了，
1: 嗯，
0: 啊，福州有268个工会暑托班，然后呢，根据方案呢，就说呢，暑托班的对象是辖区内或者是单位内的暑期看管有困难的小学阶段的职工子女，
1: 是的，其中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开设了16个的专属专班，
0: 就怕你孩儿没地方放。
1: 预计会汇集新就业形态职工子女超470名、
0: 嗯，
1: 每个班级人数不少于15人，一个班次办班时间不少于3周。
0: 对、嗯、啊！
1: 而且每班至少会配备辅导老师1名，
0: 嗯、
1: 志愿者2到3名、
0: 嗯，
1: 而且要求学生的出勤率达到70%以上。
0: 哦，一年都换一件，为什么呢？老没忘记就一年了。
1: 因为今晚弄起被弄你娘娘个。
0: 哦，这样来哦，是不是 啊？所以说人家是负责的。
1: 对
0: 啊，我觉得听过去真挺不错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啊，借暑托班的机会跟大家聊了一下啊，就是暑期的时候，大部分咱们家娃都放哪里？也非常感谢大家都跟我们说了啊。
1: 嗯、
0: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以这么分啊，邻里邻居互相照顾的也有一部分。
1: 是的
0: 啊，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还很小的，还第一个我留言的是很小，非常小的，让他在床上翻身的也有一个。是不是、啊、包括那个也有送去暑托班，哈哈哈哈，在我们平台上放肆大笑的也有一个。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帮忙了。
0: 哦，这个很大一大部分。
1: 是的，
0: 这个很大一个部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回忆一下，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跟奶奶过的，然后呢就长大了管不住了之后呢就是跟邻居家孩子过的。
1: 是，
0: 我真觉得以前的暑期好慢好慢啊。
1: 很快乐对不对？
0: 那很快乐吗？我觉得好无聊啊。
1: 我觉得很快乐。
0: 是不是因为小课上啊？哎呀，反正我就觉得以前的暑假还真蛮长的，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作业又没有几个，是不是？
1: 是
0: 啊，就一本寒假作业、暑假作业。
1: 嗯。
0: 老师也没有额外给我们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还知道说这些东西交上去，老师反正也是不会看的。
1: 那没有哦，
0: 啊、
1: 我就是近几年我还遇到，老师很认真负责，还私信了我，他说，哎，这道题孩子写的没有很完整。
0: 天哪！老师是什么老师？天哪，我不想去了。
1: 然后他说你让他平时要注意一下。
0: 天哪，妈妈，我不要这个老师，太负责了。
1: 哎，就是说老师还很认真的去。

0: 翻看了一下他的作业，
1: 是是是、
0: 啊、是寒暑假作业哦、不是平时的哟、
1: 哦、
0: 所以我跟孩子说哦、你看老师都有很认真的在帮你们批改、你们一个人完成一份，但是老师要看五十几份，
1: 哇你看看、这老师真的是给你加鸡腿了、好嘞好嘞，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今天才周三对不对，
0: 哦对
1: 对，我真过成周五的感觉了，真的差点跟大家就说周末愉快了，
0: 没呢，接下来的班还得继续上呢、
1: 还得上两天、好嘞，我是郭琳，
0: 我是小丹，
1: 咱们明儿见了啊，拜 拜, 拜, 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

0: 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

0: 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每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12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6: 这一刻，
5: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事，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

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

0: 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笑>

0: 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是要一个友，女不要骗你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骗你吗？多把麻奥布面往腮女居，你不要骗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电话号欢迎收听广记应酬虎椒，我是小丹。多虎椒带根过火色楼，有少爷公交车人，站名叫做暗淡，最是少爷的名。暗淡属于带根打令的楼。今晚安静淡定的地面是左龙丽丽丽。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点恁这可了解了啊。关于暗淡这老爷地面的来源，有那年讲话，所以讲话时多面对的时候，有所谓出生阿莫暗海上去一尊量。手量共累多虎椒原海去对我靠。心里好就多偶尔爬列东镇的丁居罗里。去做工感足印替我火命暗淡一生活就去暗淡找位地面。故我所云公华多名都别给丁清暗淡位阿郎轩。又名傲虎椒给财度砍一高以三年一号。暗淡这个地方故被称为阿郎敦轩。按理说真的可能是上淡的时族定居的地方。如果是阿郎也许故我所的地方是顺南，但是现实中北漠总在地路标明阿郎敦轩顺恩果落偶圣奥轩而且顺阿轩，但是都漠总在这老爷答案一出嘴也不会脱稿。暗淡明暗我乃亲阿兰我内欧那女下滑所以下滑下一谁当会当另外所以下滑谁并当一当多虎就红院丁只那那贼是害阴影口内也就多话了。东西阿兰跟暗淡的阴也不要接近口内不多了所谓。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清卫轩细节谁聪真经清卫

愿愿多虎吉娃呆龙估计想骗一层内对面以后带根谁被愿基金古老欧越闹靠一地面无奈中带根谁被愿一面亲损杀猎仇破人愿破三愿倒猎愿三愿孙二愿阿二愿愿板愿岁末愿蹲厅愿崩面愿好地愿泡沫愿暗淡愿婆母愿嘴轮愿岁末愿家愿基丁就欧暗淡愿四被愿得随面儿阿要不眼爹娃随过去带我往死最清爹浪赶走的哦四被姐冲落散播基丁必而所随最低连天农民对了军师最老敬畏故多爹浪敦远遇整后娃被亲为好得远记好相为好得冲带根命安短索有什么叫做这五人女医随军命我问听你得上也讲好爸妈三龙多先客啥欧贤一小养女男去写好相为信并且屡屡显令并去被红卫衣冠总问记好多暗淡越没有更随劝火听神相为虎鸠米爱记衣冠总握苗天地里大令公问一路公问素材就来过去暗淡从你断修跌浪想采集的应存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盖留稿证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能啊阿拉基再会。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妈妈说的对，
2: 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1: 宜其世家，我会，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
1: 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1: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恩怨。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

0: 听。
1: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0: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呀、
4: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洋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听那洗菜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问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溪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来，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大爷，专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手哥搞水手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糖。

0: 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

0: 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之中找到你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从今勤工酒。
2: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

0: 鸡呀、啊、
1: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听众朋友，多几多米时间的哩，请听平话，冲错冲动一得下步哦，由吴老天播讲。
1: 现在请听平话，冲错冲动由吴老天播讲。

干太不平，应声各归当于从，主来必将再从明。

家古人是讲善呢，善无善呢呀。熬在凶荒的担心，善的善呢也代表了冬天。这个李敦天关外，今天的我来大后生做帮信哦。太尉我乃假令贵些，此下无难单身一女，是为了机会来帮我。这位李帮我是为了生在天雨龙眼，只用个小花鞭我一马。女人正要乌鲁不通，妙论秀红，堪称妙俏。诗书歌后，样样皆令个神气气的仔女哟。所以那一夜，军人样个跟起来，得为阮真可给的慢的，一回来我气馁，个没想我。不得三班中不得保不得通不得总保通总共卡共的不论了你来更不敢都蛮好的爱不行爱为同不为不行啊但不懂啊所以不敢啊都女的刚我要怕被这些独立靠不完没了一股一根一箱哦所以说我的奶爷今天跟你来到心头的江鸡龙的马英双乌波鸡就这么大本来朝着立我孙女啊吴叔东一讲吴都跟吴英昌被多里帮我是为了三年后被这里叫婚口是诺吴居住李敦卿是诺在调书桌，是为啊在家管理家计呀。你帮我是为啊心面财富一个安稳。但你聪明爱上你冲错的两个女子聪明，冲错冲错，头呀要命的我拉拉叔工友的引来提高，更是为啊推举不高有不落。有大爷把总考里面一两个作为加存家母的没有是来大红啊出冲啊天哎呀你帮我是为啊水大阿啊今晚花郎啊九零啊修用还我水杯回啊大春草秋花，君路为来打破啊！路龙红光寻索满屋，绿柳新荫恩托刚啊！最观看最流长命壮狗，立高山啊，乡野都有。

尊公教相相依，都要历练爱人之恋人，会有后来的双爱。好大的恩道，情深的君啊！偏好生得表来的尊一娘，也受了努力。新城对岸绣花的在，又不是乱乱大卡下红的，做可会有烈士我名产无奈人啊！还要教育他来为爱呀！姑娘手拿为牌呀，布拿为锤呀，半皮为阿哈呀，这做个童年啊，没得给。今天到了点了个命开刀了的葡萄楼，在本城，你我孙女是为下了五毒的五阴山，带起了这个家人好女小妻，虎豹西川，出乡又冲，这样我爱了你帮我是为啊。是为了怀我毛狗与看那些说讲哇哈！今天明参加的要写一怀疑在抗议啊嘞，家狗与大奥部个宣战对不对？从朝下过的女婿好应，外家是为了内婿李双国的亲近，你胆敢无礼啊！哈！狗与我因参加的先老。李双国请你一年离帮我，看你那旧婚，是为居住，命好贪字哦，贪那而怕错，虽然没有好嘢，我说你还没有么？计到咬用咬嘅，请我多留大多，哇！一叫你也欢喜呀！赶紧再跟人家啊，我来个李家阿母呀！你安内大爷安哥嘛，安哥啊，命无阴寒，我好大力哦，天王，看你的旧婚不随，看你也不美不安，王阿妹心中美受，心中的女主一枝黄啊！你帮我是咩？都让俺看爱恁过哩对不对？今天俺临平恁退后明百遍，春草秋花，去来无体之度，不要理睬，再多恢复。女家爱偷卡，叫我狗语乱理哟。为哪样？你帮我是要谁是那么为千金的狗语不过理我孙女家个干乱理。有讲晒单包天啊！里面唱歌，艺人先空飘荡啊，人不够一下会低咯。你就用安大呀，好女小妹虎豹西川，这些潮人要嫁到佢棚里买两包胃矿啊，包胃蛋。几嚿超花比狗鱼面的斜人哦，冲错穿到个包胃矿，对上那个。可能可以呀、啊，你我孙女一讲隐藏，不敢提为孙女亲近，可能可以呀、啊。哎呀，冲错的对象啊，可能咯，叫我啊，用官对我你的英雄，用官对我你的修炼英雄，这些修炼英雄好大半轮岛无人君啊。明来恰到准进入啊，从一道一点不懂就讲。新城半路郎无人没卡过以往，阿里的半路郎的马口文李兰，加着个红的起心的金火，明玉光玉送玉都做，嫩山清秀的高家喜欢。各位，大家记得点了，一来被恁记得无人面好了邪未定。乃谁本来是为著名的是为把那肚里那个五年孙东的好啊很外经我看见狗鱼丢脸了啊请问他的问题你等咋的吗他当说起我我因上个高楼阿联的路包围宽上了别的呢说出来阿姨要先不定要把你上学给外看你够一句双门见说，休管他我说你怂。谢公爷命大冷朝，随我阴山，走，我上写。

作你两面快些走开，给那样给你走开走开，我个妈咪啊，上学给我靠说嘛，你爹是著名啊，啊我应该我爱那妈的，我给你我会孙女啊，你个不你别提中谈的啦，我那公安做的呀，哈东丢路兄弟怕什么的，什么的你跟我要让你怕。那个人昨天说当一百个老年人又被中了又卡上的也搞得啊二的给我被那吵吵吵啊啊这气味的啊压力比比不不个小啊动定了哟搞得啊啊怕不给啊把一个是不是开了啊一般来咬啊就一百多年刚上学的昂的鸡给你送楼啦哎呀爬爬爱人啊干欧不多让工人怕准将你帮我千金安顿刚给去公面哎先不一定没中了阿王兄弟你哈你啊送我千金老爱捐助当工人处理的给我啊作为真心感谢你英雄前辈的联想啊亲我不敢啊见也因为因一瞬间谢老不平因心先熬尽给终身多才爱女文化即可越手八郎保罗光啊爱无金屋道理有多容是在无爱我是为了准备快些断我问这些举步啊就不靠从那连篇烂在英语写故女我燕山多找新故人没事啊把我弄定下回去你作为这里惊鸿我一定啊我女故女何来做天再有相关忽然你想你遵守不遵循啊把好多我心不定套强孙辈作为你老子真啊不好爹娘啊像你丢我弄啥也拿老爷叔在干我安住谁不定硬啊是弄我我是为了作为火烧庄会小人有水就去割台共我之家回乱啊如今把断红了愿害你不够啊不保下谁尽带国命你帮我千金安住我谁说啊这身靠谁何其心热将能谢翁保温饱外帮我翁翁多红命多下谁尽金各命年后外一点来来做伴双业啊给我爹爹多定改我烟山啊给我雨啊多太些生出水功名冲错哎呀冲错呀进入我爬到脑一盘是为啊门书啊门镜啊时间经验多军多有所万米而且八万里内后面能尊尊走后来欧能利落不能装啊我阴山家人都客气呀谢说我多愁心不一定你东安不改端心落我哎呀说到你大爷给孙心呐是为啊只要你都闹哪我那华丽山不然没地没路呀是为啊你别让该出街花脸没啦就做你哎呀冲了不出街啊不安排花脸成功公女哟先不一定啊有人谁啊想哪一件呢哎呀各位几位乡音心命不离不能告诉吧这个嘛胡人啊能为一下不能无阴藏来到公路把钱老人做老老就那样公路面哎冬雨雷冬雨雷能有藏的哟给予抗言没心哈东家庭宣进军村啊做老老拽一家做有人干给予些啦莫能干起来谁不能听心再给予先进

我阴山天桥不离女啊！哎呦，狗说对了，哎哦，不来了对了喽，狗有呼应了，别请了那么半，从我屋里乱，没人今天要安慰何来财啦？不见硬到底能是多？对了，老同阿弟来呀，哎呀，那个别请了那点了，要看你的中文跟的要听啦，你的呀，狗来应该准备。我们到底是莫用那个胡来创业的，莫安慰到个。前面恁都没大爷，哎哎，我阴山听笑，傲华清官谢公女，我阴那里家话偏的了。女婿李我说女呀，别请老人跟女个做新郎女，讨人嫌弃，丢脸什么呀？只要唔想你，不到达公路，时间都有女家人啊，三幺女还多人来耶，被恁怕女，谢老大。是不是没怕女婿啦？在几位男人啦，更加多女同街争喜，不过何为孤傲不闯？再大爱来，再让人招来没便宜，换下多女来，共产党。敢老心啊，心老啊，还同家庭演过哩，演到怕的啊，是姑娘啊，何搞不著名小妹也是美的。姑娘跟我是在哟，那件起起卡动手啦，怕搞丢路，众多些外省的西门的开了哇，给东门大酒馆冷天家东南阿要把我给说来说了么？丢中中人姑娘女的有劲，毛说了么？加了一百刀的量，我准将有可能中人姑娘说了，他是一闭门。我老老把我这里养死了，天道白天给侬哎那那个哦，抽到一枚呢，抽到一枚呢。谢姑娘看好都没大运，我看运几万，再到我阴山天仙，你心安好狠啊！哎，叫你跑，说了么不嫌我的。谢姑娘好有心在，哎那说了，哥去。爱招龙一傲，是为令贼到八两所卡卡所提头山，上你跪天，毛去抬所卡叫你呀！哎，都没找到他，哥的，你妈讲你嘞啊！这两道你老妈开阿哥是，叫你多你妈些子。哎呀，给侬姑娘拍中阿西的好啊，家里人西的好啊。谢姑娘卡上我把人丢下呀！哦，为那好心的人家谢姑娘开了啊！你我说你我就留着话呀，只有阿母要多警告啊，开了啊！谢美玲阿妈要来，我一在外一没用说了，列了位大爷，我讲我挺心举很大啊！我可能提到都提到天的神秘的阴阳啊，莫诺里说的你懂耶？敢说对光明的有温喜温小白带队哩呢？神秘的讲我们做完那个仔女们的一个爱，你我孙女欢越来越爱，克坚不离，说被多人讲啊，竟然才是一个马顺生得掉啊，又叫的我去。哎，你又要开干玻璃？哎呦，今天谁让我胡在那看人孙女胡英的名将军啊，赶紧给他恭喜大光明给东啊，领你成为那个恭喜过光明呀哩！成为那个二月王那个在你门里啊，这里要给侬个哎那个来看啊，来宝贝来恭喜姑娘要完了那里啊！哎，为东东啊，冲错啊，阿我啊没就错啊，哎呀！现在也光明个东耶，立即啦！哎呀，欧银先未定你啊！看啊，阿多一个哩，王喜王小白呀，阿白，我来哟啊，我来哟！王喜今天搞得不得嘞，说出了喜怒无为，阿王冲错多耶啊！吴大爷嘛，我来哟啊！你现在也带光明感谢公女你哦！哎呀，冲错多耶啊！都因为谢姑娘爱暴病了啊！你我说女人做爱来，都终于认姑娘啊！多老老哥叫，哎呀，谢姑娘可暴病，狗血美丽，把说了么？讲起终于来，各位谢姑娘要抬起。

吴英山，但我主兄到兰州玩去，伊那举报我那眼泪报的声也哩没加加，伊只要不到岸个时那话，哎呀哎呀哎呀，我个人为都跟我温西比哟。哎呀，这话从头进入半天啊，怕皮来，可能翁公哦先未定啊，你要公东就你是阴性树铁，关华一路写故女，家人经营难待，身外千金意，救难的翁英啊，花了路乱等候救遇啊，那么公女尊尊安置，尊你为冲错多少，不该叫公女不好爹娘，一得写信。不能教育啊！只要乱在乎，心怀的你，上吊妙护证，才能照顾判案啊！糊涂啊！公公列双，公老人去爬一道，连同关系，哎呀，可把你受冤啊！不蛮好，我出了都听心意，长双公公啊，看芙蓉家。真用心，也到下里问你报答恩义。中途偏偏有压力，可丢啊！不得讲山丢啊，山虎面前，大爷孙你起先跑个兵身探究判案糊涂，见命案当前新疆苦药谁立我天王孤老药谁百千老人，保兵谁写公于圣安的烈烈的光干，念你休息杀到亲友，狐狸有装阿门断骨心的汤，护阵丢水龙。哎呦，你我啊，这车永为所以不明干性啊，吓出了来，准先为定。大叔，哎呦，你他等下准先过去阿叔你先为定，立意不改，瞬间写出来，不用再人再说，先为定有嘞。呀呀，呸！但怪先为定，你胆敢滚天还你太细。努力我为什么该当何走？不免用问下个，何了？这个学生单手托天，你何必这样？快些东西，准他哇哇大喜，起死而且。现在到哪里啊？那边看准是不是你爱了你怕你死怕死，今后就开干玻璃死的，跟我各个人啊起死而且。何了？哎，来，阿来仔。你前年不算东西的时候都要按要跟人彭军安保算破爷阿兰，这里阿兰松村石间地铁村民对单破拉是乱无小爷啊是没那样阿王冲错白罗呢恰满东西恰满东西也个人啊，公道正道一样，公道说正道的时候，当然要辨别那个这是公道，乱藏不带，乱藏不带。哎呀，牛人藏说藏，又何不可？你我说你用问下个哈，何婚也女女乱藏丢弄，准他打出口。问起问些为进来了，哎呀，打不打一个？打不打一个？他那谁？李顺国、胡敦、小丫才、阿万、冲错。哎呀，胡六那天啊，是那么阿万是怎样？胡家人六连平个，冲错，你给你打不公道好干啊？啊？不用对呢，我冲错是好，你帮我是一样的美。对，来，不用动怒，看心安啊。你不理好，你帮我是一样的美，你帮我共同看平安哦。懂没有？那一年是为了敬畏你，
我出那里你就让在那，我屋里不打什么来，没骨头，没溜头，鸡瓜。

0: 就是因为想要救我的李芙蓉大人姑娘呢，看呀芙蓉代志样个案了，心大公不公，命啊不命。本无心啊，哪有不公不命之理呀、啊？哈、啊！是昂芙蓉大人，你讲心啊，一公一命，这，公道之上。一里一段，你每望客运，不准邪姑女心动对亲，此案这公在哪里呀、啊？哈！正公，我阴寒无花无天，君传民女，端女人不随，把我说改被端女人，谁错干一名？邪姑女保兵，才是我阴寒，是他死也不了。即为帝王对孩，是得两个安静的正常。芙蓉大人，你明白个不明白个？哈！不要说天了，哎呀，这阿娃好厉害，连凭才高修为，王喜，王喜是不是这样？现在听话啦，王喜举头低头进来了，芙蓉大人，民女多女嘞。西患到老兵，兄弟说来说，头脑安开花，乌羊也命定是假，拒绝欧弟啵左右哩，苦药白钱老人个老老，我们哩喊温喊不定，喊温喊不定。
1: 听众朋友，一路位的节目全部上后转了，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0寺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5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9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

0: 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1: 下去个鸟我女个能一接替呀，上你带都买领裤，今天我好溜嘞，女妈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米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妮妮好，我以为嘛年轻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来也一个，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冰冰光光啊，都倒塌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0: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啦。
2: 新南公，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王红根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树老旧冬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爹地好旺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能管送机帮人员就可以红根我做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你卡的只能五 A 啊，买点啊，就能拿去便宜哩。
0: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红内，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0: 这样嘞，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人。中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根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招啊，变血为宝。
3: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5: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9: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啊，从七月份开始呢，我们铁莹我觉得应该是从盲盒的状态变成常驻主持人了。
1: 哎，我本来想哈，之前这个菜菜来了之后呢，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真的是没休太久。
0: 确实因为菜菜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啊，所以暂时呢可能没有办法陪伴大家了，但是稍后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依旧会围绕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吃喝玩乐够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是的，如果各位啊在这个路上呢会遇到一些什么路况，也欢迎大家哈这个关注像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线与我们互动，告诉我们路上的一些情况。
0: 是，所以你看看哈，世界一直在发生着改变，而且大家很关注

0: 的一部分的改变其实就发生在今天。今天6月30号，关注的世界杯它又有了全新的出现阵容。
1: 是的，
0: 你看在当地时间的6月30号进行了美加墨世界杯的1/16的决赛啊，依靠努萨的进球和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呢是2-1击败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再一次闯入16强。下一站呢，他们会对阵巴西队。
1: 就听到这儿，就尤其是刚刚有说的时隔了28年之久啊，你看又进到了16强，这是特别就是让他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嗯呐，
1: 但是下一站这个对战的这个巴西队，我想必的他们肯定是
0: 强强对决啊。
1: 对，是的。
0: 另外呢，在32强的比赛当中啊，法国队呢也是3-0击败了瑞典队晋级16强。其中呢，像那个姆巴佩哈，他是打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开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是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8个，目前来讲的话是排名历史第二。那么1/8决赛当中呢，法国将会对阵经典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啊，墨西哥2-0也是战胜了这个厄瓜多尔，那基尼这个奥内斯、劳尔、西门尼斯分别也是进攻了啊。这个补时阶段，那因这个卡皮耶由于这个捂嘴说话，然后被主裁这个红牌罚下了，是不是？
0: 哎呀，
1: 那这个墨西哥也是1/8决赛的时候对阵了这个英格兰和刚果金胜者，是不是？
0: 是，他在1/8决赛的时候将会对阵他们之间的获胜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完这个世界杯啊，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最近一段天气。真的不得不吐槽一下，怎么会这么热呢？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就比如说有很多路上的朋友多数都是接送孩子的，尤其今天大家就是有明显的感觉
0: 太不舒服了。
1: 哎呀，早高峰现在好像渐渐的淡下来了，但是烈日为何还迟迟的挂在太头顶啊？
0: 是因为你看看有一些学校，尤其是小学的孩子们，甚至说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进入到说期末考试啊，开始放假等待闭学式的阶段了，所以这段时间能明显感觉到早高峰来讲的话，早上的车流量会稍微好一点点，甚至说像初中的孩子们，可能有一些学校在今天也结束了期末考试，那有的学校可能是明天结束期末考试，后天咱们就直接闭学式了。随着这孩子们暑期的到来，能够感受到咱们福州啊真的是开始越来越热情了。
1: 你想想福州，这个孩子都放假了， 是不是福州的夏天就正儿八经的来了？尤其那叫什么，桑拿天。
0: 哎，可不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就发现了，说气象预报的气温呢，虽然说这几天啊不算爆表，但是你体感其实是不舒服的，闷热黏腻。大家呢也会盼着说，这啥时候能下点雨啊，来点雨，咱们能驱散驱散暑气。但是夏季对流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小的，持续时间相对会是短一些哈。比如说接下来的时候呢，大家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防范午后突发的热雷雨。出门的时候呢，咱就带把伞，出太阳的时候遮遮太阳，下雨的时候呢，也不至于特别的尴尬。另外，展望一下未来整个天气走势啊，未来的3天，咱们福州全市天气格局整体是相对稳定的，这个稳定就代表着
1: 怎么说？
0: 今天有多热，接下来几天呢？
1: 还是多热，对吧？
0: 大差不差，就这么热了。
1: 我以为陆欣会说，哎，以多云为主哈，然后天空持续这个出现的就是多云，而没有烈日。没想到告诉我们，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持续的都这个标志都是那种大太阳，
0: 热浪
1: 来袭啊，对对，然后温度也都不低呀，
0: 是。你看看，随着副高持续稳定控制，高温算是一步一步升级了。咱们都在抱怨说，哎呀，你看今天特别热，36度，呵，星期五的时候可能38度呢。所以做好准备，朋友们啊，7月呢以36度酷热的天气开场了。高温高湿环境之下，非常容易引发中暑，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间段外出啊。日常生活呢，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此时此刻，听到我们提醒各位要喝水的时候，你这个手别闲着啊，在确保行车安全的情况下赶紧喝口水。
1: 这时候陆欣要不是在直播的话，
0: 我就冲出去喝水了，
1: 我就拿个杯子，我来说咱俩干一杯。对，每天这个1800毫升是不是，这个水其实我觉得挺容易达到。之前你知道吗，就是在我 没有准备一个水杯的情况下，我觉得哎呦那么大湖水，
0: 没这个概念，
1: 我说那是多少，这是多少，一千，我还要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哎，我想象的现在外面卖的那个矿泉水瓶差不多330，然后呢现在最多的就出现那种大瓶了，550，我就每天我觉得我喝三瓶类似于那种
0: 绰绰有余，
1: 对，那种茶的那种饮料，但是不能都喝茶，就我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那种什么啊，我只要不喝的那种像雪碧可乐的那种
0: 糖分含量比较高的饮料，
1: 是，就或者是特别黏特别腻的那种饮料，甜的就行，我喝点什么清淡的茶，哪怕说写的是啊，就是什么灵芝啊灵糖啊这种，我说可不可以，其实建议大家哈，就是说这种饮料大家平时摄入一瓶就可以了，
0: 哎，是
1: 建议比如说550毫升的这种大家喝一瓶就行了，然后呢其他的还是要以水分为主，白
0: 水，就喝白开水啊，
1: 对，没错，
0: 白开水其实是最健康的，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另外如果说您是高强度的运动暴汗之后呢，可以喝一些淡淡的那个盐水，
1: 对对对，
0: 甚至说是一些电解质水啊，
1: 对
0: 对对，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高温酷暑可能成为天气的主旋律，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每天帮大家盘点的一些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劳作和居家生活。你看今天呢是1号、2号的时候，全市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气温是在25到36度，3号的时候气温就来到了26到38度这样的高温天气了，所以呢夏天确实是开始了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能懈怠。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六十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

0: 虫呀。
1: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今天的一个变化哈、今天一大早是不是有朋友就发现说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头多了一笔钱？
2: 哎，所以说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到底多了多少钱呢？有很多
1: 涨工资了吗？
2: 是不是有没有查询的朋友？
1: 嗯，
2: 赶紧去找一找看一看你们都多了多少钱。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因为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它就来了。
2: 所以说就刚刚说到哈，说到这儿你看我们的这微信公众号里很多的听友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发消息了哈。这小川说了，我多了2600。
1: 天哪，晒出了自己今天收到的利息、是吗？
2: 我们再往下刷一刷，还有1800，180，这对吗？哦，180还是交了4年
1: 哦、
2: 这个、有点少哈，
1: 就刚开始参加工作嘛、
2: 没错，就刚刚那个2600的应该是算很多
1: 了，老员工了，
2: 没错。
1: 其实按照规定哈，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还有利息呢，是归职工个人所有的。它的结息日其实就是截止到昨天，就是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呢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度的6月30号、利息呢一般就是在7月1号到账。
2: 所以说哈，就昨天查询就是还没有、今天你一查就有了，但是查的都是昨天的钱、从今天开始又开始有新的一年的钱了、
1: 那可不
2: 听得很开心。
1: 但是如果说没有收到短信又不知道在哪查的朋友
2: 哈，对，问题来了啊、咱们在哪查呢？
1: 是这样哈，大家呢可以登录到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官网，点击进入网上服务大厅，注册登录后就可以查询。
2: 哎，不行，陆欣，你那太难了、太麻烦了、还要输入网址什么的、还要去上网去上一些什么度娘去搜。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吧，微信公众号查询，你看怎么样？关注微信公众号这个福州的住房公积金中心，然后选择查询服务，输入身份证号啊或手机号验证码什么的就能查了，太快了啊！
1: 哎，是。另外呢，咱手机的 app， 比如说像敏政通啊、易福州啊、支付宝啊，注册成功之后也可以进入到公积金服务，就可以查询了。所以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这笔钱呢，可以去公积金账户里头去查一查啊。哎，当然说到这个钱包的一个变化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我知道开油车的朋友其实他还是比较关注油价的变化，这多多少少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钱包的变化呀。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点钟，成品油价的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
2: 天哪，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紧张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都是28号嘛，这种逢八才去加油的，所以差不多加满一箱油我可以便宜个40-50块钱。
1: 哇，
2: 你突然跟我说7月3号，这个油价有变化，那我是希望它涨呢还是希望它跌呢？
1: 那你这样，你再等下一个周期
2: 那看来是跌了，
1: 反正都加满了，
2: 那也算是个好消息啊、就是目前来讲听陆欣这个意思就是可能啊，油价下跌了。
1: 是这样啊，根据机构预测，因为受到最近国际油价的一个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是达到了-12.84%，预计油价每吨会下调720块钱。当然了，我们最终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为准啊。所以有人预测说，汽柴油价格呢有可能会大跌，跌多少呢？比如说跌每升5毛5到每升6毛5之间，
2: 不管它就到底跌了多少，我觉得是跌就是好事儿。
1: 麻雀虽小，它
2: 给我们
1: 这也是肉啊，
2: 实实在在的钱包是吧？给我们是多增加了点分量啊。
1: 是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油价的变化呢，开油车的朋友确确实实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都知道说，开油车呀，尤其是什么情况下最省油？比如说你如果在市区跑，你启动刹车启动刹车，这一定是费油的状态。
2: 对，
1: 你跑高速是最省油的嘛，所以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呀，啥时候你说咱福州市内2环以内吧，咱开车也能稍微通畅一点，是不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省省油呢？
2: 你说太对了、就像现在哈，就还是提到今天早上早高峰，真的开车我觉得特别特别省油。今天早高峰基本上就没有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了、对，然后呢大家的上班时间可能都就比较不是特别固定吧、我觉得这个时间就特别好，一路畅通，然后我觉得我的油价真的是省了不少。但是如果每天都能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那应该是个 好消息、
1: 快速通达。所以要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家住金山的朋友，以及说

0: 如果你家住鼓楼或者台江，你要去金山上下班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有一路快速通达的道路建成了。根据福州市住建局的消息哈，作为福州市重要的环堵工程，东西向快速通道，它指的是哪一段呢？就是金山大道提升改造还有绿化配套这个工程，已新添了5条匝道投用，3.16公里长的空中大道，金山大道主线高架的环堵效应进一步释放。
1: 听这么说的话，空中大道那肯定不堵啊，是不是？
0: 那感觉真的一路畅通啊。
1: 是呢，这个工程也是由福州的这个城投集团所属的福州市城乡建总权属市政开发公司负责这个建设的哈。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告诉咱们哈，说这个次是5条匝道啊，
0: 匝道
1: 也是覆盖了这个建新路口与这个闽江大道有2个这个核心的节点。
0: 哎，你看，其中有3条匝道呢，它其实是属于金山大桥西互通的匝道，在闽江大道上行到金山大道主线高架匝道，这是一条。还有呢，就是金山大道主线高架下行到闽江大道匝道，还有一个是闽江大道左转到金山大道主线高架匝道。
1: 剩余2条这个匝道也是金山大道啊这个主线的高架沿线，然后是配件的匝道哈，分别是这个建新路口上行至金山大桥的主线高架的匝道，金山大道主线高架下行至建新路口的匝道，其实听起来都是从金山那边出发的。
0: 是，所以你看，这几条匝道开通之后呢，咱们比如说往来苍山啊，或者去上街那边啊，可能住在金山的朋友他会更方便。从上街方向来的车呢，也可以提前在闽江大道分流下桥，整个的片区的交通微循环肯定是会得到改善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作为城区环堵的一个重要节点哈，金山大桥西互通立交的建设，增强了由西州南立交到闽江大道一直再到金山大桥连续通行的吸引力，咱们真的可以一路畅通了，尤其是为游戏州大桥减压助力啊。
1: 这个也是，这作为这个互通的其中的一条匝道吧。那这一次这个闽江大道的左转至金山大道那个主线的高架匝道的这个通车啊，也是意味着这个经由西州大桥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立交桥的这个车辆可以实现什么呢？游戏州南立交和这个闽江大道，然后再到金山大桥西的互通，再到金山大道的主线高架到菊园州大桥，这一路没有红绿灯。
0: 没有红绿灯在早上早高峰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啊。
1: 这是什么情况？
0: 是啊，游戏州南立交和金山大道高架就可以实现快速互联的同时呢，像家住金山的朋友，你如果说往返鼓楼啊和台江想过去，它一定是更加的快捷更加的方便了
1: 啊。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你说当时我买
0: 金山
1: 多好，是不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实时关注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英。
2: 我们一直在讲哈，来到7月1号之后呢，你会发现不管是我们的油价的变化，不管是我们出行的变化，以及是什么呢，刚刚有提到说跑高速是最省油的状态。
3: 是，但是哈，就很多朋友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有 ETC 的话，还可能是在我的这个银行里面或者是一些这个软件里面可以查询。
2: 是，
3: 那如果说我要是平时比如说用微信啊支付和支付宝支付，甚至说给这个人民币的这种现金的这种形式，我怎么去提供这个纸质发票呢？
2: 你看看另外的一个新变化，从今天的0点钟开始哈，咱们福建高速呢不再提供纸质发票了。
3: 没有纸质发票我怎么报销呢？
2: 全面更换为了叫做数电发票。所以刚刚铁英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没有纸质发票咱以后怎么开票呢？
3: 对，因为现在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呢，很多地方还是比较认这个纸质发票的。
2: 是，
3: 就打个比方，前两天我去修车，我到 4S 店修车，然后呢 4S 店修完车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打车过来，然后呢打完车之后你要管司机要这个纸质发票。对，然后你其实你看，我们正常打车现在都是用这个手机软件了，
2: 直接支付了，
3: 然后直接支付完了之后，你最多就是给人家截个图，但是有些地方他现在还跟我要纸质发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果没有纸质发票，电子发票行不行？
2: 你看看啊，如果说大家还是需要发票的话，首先呢，你如果你是没有安装 ETC 的，那我们在行程结束之后的1年之内，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登录一个小程序，叫做福建高速一站式服务，这个小程序找到发票服务，点击非 ETC 支付开票，然后选择对应的开票方式自行下载就可以了。
3: 是，这个 ETC 的交易哈，这开票的方式是保持不变的。那操作的入口呢，依然是这个通过原来的这种票根平台，然后来获取电子票。对，那这个数电发票啊，与纸质发票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这不像说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可能是4S 店就偏属于个人一点哈。这个呢是人家就是就
2: 公认的，
3: 怎么说的，公认的会比较专业一点，所以说这种是有同等的法律效益力的，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报销无忧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呢需要这个协助开票的话呢，也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收费站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直接拨打这个福建高速公路的服务热线12122。
2: 是的，是的，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其实就是从今天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啊。
3: 对的。
2: 另外，其实说到说跑高速啊，因为马上就要迎来暑期了，有的朋友呢会选择说我自驾出行，我带着孩子到处转一转。
3: 对。
2: 有的孩子呢就觉得说，哎呀，妈妈，我要去个更远的地方。
3: 更远的地方。
2: 哎呀，开车呢，你确实觉得说，哎呀，开车太费劲了，有点远。那咱坐，动车也好，坐高铁也好，甚至坐一些专门开行的旅游特快也行。都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你看，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福州呢是首开赶赴银川的直达特快旅客列车。
3: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就特别好。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让我想象着让我从福州去银川的话，我肯定是坐飞机的。
2: 是，
3: 对，我不会想到去坐火车，因为它可能转的这个频次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
2: 包括时间成本，
3: 你一个人可能就是节省点这个金钱成本的话，我觉得还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但凡就是
2: 一大家子人，
3: 有一大家子人，或者是执行一些比如说工作。

0: 作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种直达的列车会更方便。所以呢，2026年的这个暑运哈，自7月1号到8月31号，这是暑运的期间，一共有62天啊，时间比较长的。那这个南铁呢，也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5%啊。那其中咱们福建省预计发送的旅客也是达到了3173.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
1: 是，而且你想一想啊，其实今年暑运呢，它主要的客流，比如说学生流，孩子你出去玩了，然后甚至说我大学生放假了，探亲流，哎，咱们去亲戚朋友家走一走，转一转，旅游流为主，去往像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对了，
1: 所以为了方便大家暑期出行啊，南铁呢在实施第三季度列车高峰运行图，开行旅客列车703.5对的基础之上，它会进一步优化运力配置。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其中呢动车组列车20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以及高校集中地，进一步来保障大家的出行平安顺畅。其中呢，就我们提到的，就是从今天开始，福州和宁夏银川之间呢会开行快1087、快1086以及快1087次，还有快1088、1085次列车，这也是两地之间首次开行直达特快列车，进一步深化闽宁合作，方便旅客往来。
0: 哎，今年的这个暑期啊，也是就到了，是不是？用户呢，这个旅游的需求，我觉得应该也是随着咱们这个深度游啊，或者体验游，很多的这种多元化的形式就开始转型了。
1: 是，
0: 不像以前我们就是旅游，哎，就是旅游，你也不知道
1: 走马观光一下，
0: 现在游什么？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给的情绪价值更高了。
1: 是，
0: 对。另外呢，也是体验了这个经济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意愿正在持续的高涨。像南铁这个动态分析啊，铁路12306的这个预售及候补的数据，那每周五周日还将在这个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这个很多的线路开通了什么你知道吗？夜间的行车呀，
1: 晚上坐车白天玩。
0: 对，说的太对了，满足这个旅客呢夕发朝至的这样的出行的需求。
1: 节省时间了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暑期有出行的打算哈，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情况，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啊，如果暑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打算去哪玩呢？八九三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阳。
1: 哎，当然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咱们呢喜欢去别人的地方转一转，当然我们也盛情邀请广大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福州来好好感受感受福气。所以呢，你看我们记者呢也是从咱们福州机场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吸引旅客来蓉旅游，福州机场呢原定是在6月30号结束的多项来蓉旅游福利政策会延续实施到12月31号，通过像住宿啊、交通啊这样的一些补贴，进一步来降低游客来蓉旅游的成本。
2: 就是如果说哈，这个你是亲子家庭，比如说3个人以上的这种，或者是两个人什么呢，蜜月新人，或者是学生群体的2个人以上，这个福州机场呀也推出了什么呢，亲子游、蜜月游和学生游免费的交通住宿活动。
1: 天哪，
2: 你没听错哈，这符合条件，你来福州只要满3天啊，这样的旅客可申请1间的指定酒店和2晚免费的住宿，并享受什么呢？福州机场往返市区的免费专线的接驳服务。
1: 天哪！
2: 哎呦，这个旅客你一旦预约成功之后呢，抵达了福州机场，完成了指定主题的打卡，并分享到这个社交平台，经过核验就可以领取相关的福利啦。
1: 哇，太棒了！福州机场呢是向团队旅客也同步推出了团队空巴联运优惠包车活动啊，2026年全年来自福建、浙江、江西3省10人及以上的团队旅客可以享受所属地市往返福州机场专线车辆优惠包车服务，每人次可以补贴最高50块钱。另外呢，福州机场呢还实施叫做团队引客入蓉优惠交通住宿政策，乘坐福州机场的航班含进出港及缺口乘航班啊，来蓉旅游的省外的旅游团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同时享受住宿和包车的补贴。其中呢，住宿补贴最高每人次不超过100块钱，包车补贴呢最高是每人次不超过50块钱哈，以此来支持旅行社推出高性价比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福州来转一转呐。
2: 哎呀，说的我都想赶紧回一趟我老家。

0: 然后我才过来一趟，是不是我又可以免了一个什么费用的
1: 然后小西西有说啊，他说我现在好希望赶紧放暑假呀，但是还是要熬两天，但感觉已经身心俱疲了。
0: 他现在是中考高考的吗？
1: 他目前应该准备期末考试，还没有到高考，应该是在高二。
0: 哦，所以说他这两天还没有考完。现在很多的小学啊和这个幼儿园都已经放假了。
1: 哎呀，
0: 离这个初中还很快了哈，加油啊。
1: 是，然后 MC 也有跟我们来分享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啊，是咱们平台上铁杆的一些球迷了。
0: 是，我刚刚有注意到他的留言，从早上这个潘越的节目到
1: 模仿高
0: 峰。对，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忠实的听友给我们留每个言。
1: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说在下班路上听到咱们节目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来聊啊。但是说到说出行啊，其实不管是做什么，安全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最近呢有个新闻真的很想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出去玩去一些景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景点门口有一些卖气球的。
0: 哦，就那氢气球嘛，
1: 那气球又很漂亮，
0: 太好看了。
1: 就有些小朋友他其实对他是没有抵抗力的，见了就妈妈妈妈我想买。
0: 等一下，我也是那个小朋友，但是我给你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买的时候我就想一堆都给他想，仅仅想想而已。
1: 哎，就是很多朋友就会说啊，那你要买呀，买了买了买了啊。你看最近在河南驻马店，有一个女生家里头呢，他买这个氢气球啊已经买了半个多月了，就是能够感觉到氢气球它那个气啊不是那么足了，已经有点瘪了他觉得说那我先捡了我再丢了它吧，结果剪刀刚碰到氢气球瞬间就发生了爆炸
0: 啊！
1: 他一下子手啊就被烫伤了，头发也被烧掉了一片。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氢气球本来他就不想要了，他想把里面气儿放了，所以他
1: 再扔，
0: 他把剪刀什么的给他剪一下，然后这时候就爆炸了，
1: 炸了。然后事后这位宝妈其实很害怕啊，她说自己家的宝宝呢很爱用嘴咬气球，如果当下是他咬破气球发生爆炸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0: 所以是就也是捡了一个就是说没那么
1: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啊。就本来如果说是小朋友咬了的话，那可这个意外可就大了啊。
1: 是因为氢气球我们不止一次的提醒过大家，是实打实的叫小手雷啊。此前呢在新闻里头已经被报道过，有很多孩子就是因为这个氢气球发生了爆炸，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被烧伤嘛，因为孩子发生危险，整个家里人其实都很挂念啊。因为氢气它是属于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特别是到夏天了，你如果说遇到明火或者太阳暴晒或者说压力过高的时候，都很有可能瞬间发生爆炸。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友情提醒各位家长啊，甭管说您去哪个景区看到这种氢气球的时候，千万别给孩子买，
0: 太可怕了，
1: 哪怕给他买根雪糕呢。
0: 你说刚才陆欣说的不要什么暴力，就是暴力的什么压力过大的那种，就是小孩拿着那个氢气球就是会拿那个就是摇来摇去摔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家里有小朋友都会拿着那个氢气球在家里跑啊跳啊，就一旦他碰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物体，它就会发生爆炸，
1: 很危险。所以呢尽量的不要在什么街头啊地摊啊这样的场所去买啊，因为这些场所销售的氢气球呢往往是属于三无产品，非常容易发生爆炸而伤人。另外呢避免选择一些尺寸过大的气球，因为这样的气球爆炸的时候它产生的冲击力也大嘛，
0: 就小炸弹了啊。
1: 对，还有呢有一些家长他觉得说我给孩子买了，孩子那小手他握不住，一会儿他就飞到树上去了，一会儿就飘天上去了，我给他系到小手腕上，这个也不行啊。
0: 这就像刚才那个女子说的，
1: 你说炸了之后你还没法躲，
0: 如果说是自己拿剪刀剪了炸了也就吓一跳，他如果说是孩子真的要是绑在自己手上炸了，这孩子不敢设想啊。
1: 是，然后避免呢将气球带到电梯呀、公交车呀，或者放在车里头，否则一旦发生爆炸，气球在封闭的空间内产生的冲击力它就是更大了。然后还有啊，就是如果说哎咱不买氢气球了，咱买点充气的吧。
0: 啊，对，
1: 你给气球充气的时候，特别到夏天啊，首先你要买质量稍微过关的气球，然后在充气的过程当中呢远离眼睛，甚至玩的时候也让孩子真的稍微在一个 空旷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去玩，远离一些像火源啊尖锐的一些物品，来确保孩子的暑期安全。
0: 所以说你看充气儿的就是如果这个处理不当都比较危险，更何况是这个
1: 吓一跳
0: 里面有氢气的，它这种会发生爆炸的气球呢。 哎呀，能不买咱们还是尽量别买了。
1: 是是啊，你去景区的时候咱买点纪念品呢。
0: 哎呀，你说这孩子也是哈，就是大人我觉得还能注意点，这尤其小朋友这一旦出点什么问题，你这大人真的伤不起，
1: 全家人跟着操心啊。还是孩子的事儿
0: 啊，
1: 最近呢在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呕吐啊腹泻呀、啊、高烧不退啊，就赶紧送到医院了，经过检查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肠胃炎。然后就倒推一下、他的感染源是哪儿呢，居然来源是一碗奶奶经常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
0: 开水冲鸡蛋，
1: 我不知道铁莹家有没有这样的美食，我们家有。
0: 有，我姨就我小姨，她每天都是一碗鸡蛋冲的，
1: 鸡蛋打散，
0: 对，
1: 啪啪啪啪打散，
0: 对，拿
1: 温水、啊、倒油
0: 香油，
1: 然后直接用热水倒进去，然后就变成一碗蛋花汤了嘛。
0: 对，没错。
1: 就是以前的时候，老人就说啊，你孩子吃这个好消化，然后比较有营养。
0: 是的。
1: 哎，我就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蛮纳闷的，怎么就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呢？这个事情也给不少的家庭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可能有一些它是传统的吃法，但是真的会暗藏健康的风险。因为据说呢，这个男孩子家里人呢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觉得是有营养啊。但是沙门氏菌是需要食物中心的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才能被杀灭的。
0: 所以说你想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即便是开水你倒入常规的这种尤其是常温的碗里，你这个水温下降的速度太快了，你根本是达不到这个杀灭这个细菌温度的所要的这个时长的。因为刚刚不是陆星有介绍嘛，你要在这个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的这个时间内才能够被杀灭。
1: 哎，对，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被感染啊，没有经过消毒的鸡蛋啊、生鲜奶啊、鸡鸭鹅等禽肉当中都极易携带这样的一种病菌啊，很容易引发急性的感染，比如说腹痛啊、发热呀、呕吐啊、腹泻啊等等等等。
0: 所以
1: 提醒大家啊，就是有一些你看似说哎呀有营养啊，就老一辈儿觉得说哎呀特别这个很补身体，以现在人追求食物健康的角度来看，它真不一定是健康是安全的。所以呢，对于像老人啊、孩子啊一些易感人群，它更要严格遵守高温烹饪的标准，来降低感染的概率。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到夏天了哈，你切过食物的案板呢，或者你处理食材前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洗手，做好一些基础的卫生防护。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4: 因为工作，
3: 因为各种琐事，
4: 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893，先听为快。
7: 那些神话情话，
8: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铁莹。
0: 哎，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依旧是健康的问题啊，想问问大家，
1: 说说
0: 您有没有算过一天因为工作哈要做多久呢？
1: 露西，你这是刚才刚刚想的话题吧？刚才我们在下节目的时候，我就问露西，我说这个小菜菜没在的话，我说一天让我坐着2个小时跟大家聊天，我说我有点坐不住，我说有点上学的时候，我说我有点坐不住啊。
0: 所以你看看啊，通勤工作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坐着？
1: 对，哎，尤其
0: 通勤上下班，你是不是得坐着？
1: 比如说我们要坐公交车呀，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我从东街口坐到这儿，我是不是要坐将近40分钟的公交车？
0: 哎、
1: 然后我在这儿再坐2个小时，等我回去再坐40分钟，我是不是一天就将近4个小时？
0: 嗯，你看我们吃饭也得坐着，回家刷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坐着
1: 啊？这个是
0: 都知道久坐不好。但是想问问各位，您知道说久坐它有个时间限制啊，大概是超出哪一条警戒线之后会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变得特别不好吗？
1: 我只知道就是长期的散步，然后多走半个小时左右对身体好。那以此类推的话，难道1个小时吗？
0: 是这样，
1: 应该没那么短啊。
0: 最近呢，有一个医疗团队哈，他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论。

0: 久坐它是有一条警戒线的，
1: 来看看警戒线，
0: 每天如果坐超过这个时间，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骤然上升。而且更扎心的是，绝大多数人，就是咱们说通勤你要坐，上班你要坐，吃饭你要坐，回家刷手机你是不是还得坐着，
1: 好像是
0: 绝大多数人早就坐超了这个时间了。
1: 就我本来以为吧，你看像我最多就是坐来回的公交车要坐，上班是不是也要坐着两个小时，我觉得好像就没有要坐的时间，结果陆行刚一说，你吃饭要不要坐着，
0: 是啊，
1: 你刷手机要不要坐着，你就你干啥你想想基本上都要坐，因为你算算，就比如现在我哪怕去逛街就是要走路的，对不对，逛着逛着是不是就坐下了，
0: 累了我要不要喝个奶茶，我要不喝杯咖啡。
1: 所以刚才我说一个小时我觉得我有点肤浅了。
0: 最近呢，他们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啊，纳入了来自咱们国家12个省份的4万多个人的数据，经过平均12年的追踪发现，在我国成年人当中，久坐时间和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亡风险之间呈现出了一条曲线，风险最低点它定在了哪儿呢，就是每天坐4个小时
1: 啊、哦，每天坐4个小时，那刚好是我往返以及这上班的时间。
0: 换句话说，4个小时左右呢，咱的身体啊就给久坐设了一道警戒线，不是说你不能多坐哈，而是说过了这个坎儿，每多坐1小时，相当于你把身体往危险区里头给它推了又推。
1: 这每天久坐啊，超过6个小时之后的这个风险就开始明显的攀升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每天咱们坐大于等于8个小时，
0: 哎，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因死亡风险是上升了76%，心血管死亡风险更是飙升到了188%。你看，两者复合风险上升了37%。
0: 天哪！那问题是，以后公交车咱就不坐了，咱就站着
1: 走路来吧。
0: 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咱站着那也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研究啊，它蛮人性化的，它顺手给了大家一个补救方案，对于每天你需要坐的时间大于等于4个小时的人，只要用30分钟的运动就可以替换掉同等时间的久坐，它的全因死亡率就可以降低6%到7%。
1: 所以说也不是全部降低的，
0: 嗯，
1: 就是说也不是全部抵消的，它只是一个降低而已。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能运动咱们就不去做啊。
0: 哦，而且有研究发现哈，说每天如果说坐超过10个小时和患痴呆的风险它有关联，可以增加8%。每天坐12个小时与患痴呆风险显著增加到63%。如果每天坐15个小时，那么患痴呆的风险则会增加到221%。
1: 那另外哈，除了就是说咱们会对一些这个未来这个发病率是吧，
0: 心血管
1: 关联之外呢，另外就大家最容易知道说，哎呦我坐久了不行啊，我的腰疼，同样的是不是。所以根据这个复旦大学附属的中山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一些科普文章哈，我们给大家找到什么呢，长期久坐容易使这个腰部持续的处于张力的一个状态，引发这个腰肌劳损啊，什么那个腰间盘突出啊，这些并发症
0: 是，
1: 哎，如果出现腰疼啊，或者下肢麻木这种状况，久坐的时候呢，人的头部会处于什么一个前倾的这样的一个前屈
0: 状态，
1: 对，这时候的颈部血管呢也是受到了压迫，同时还有啥呀？这个肌肉你会非常的紧张，
0: 因为要不咱
1: 平时咱老摁一摁、揉一揉呢，就是这个肌肉紧张，你是有这个按摩的需求的，
0: 嗯，
1: 哎，当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氧，或者是什么呢？缺血
0: 啊，
1: 从而会导致这个颈椎呀、或者逐渐的僵硬。
0: 所以你看，想要降低久坐的危害，大家可以尝试动起来啊，因为道理咱们都得懂嘛，但你这个班是不是得上啊，
1: 对呀。
0: 所以你看看到底哪一种运动咱们得做多久效果才最好呢，研究就给出了答案，中高强度的运动。与8小时相比，每天久坐超12小时的人，只要每天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大于等于22分钟，就可以抵消增加的死亡风险。而且无论久坐时间多长，只要是动起来，就和死亡风险降低是有关的。这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久坐补救方案。那啥叫中等强度运动呢？以运动的类别来讲哈，比如说健步走，你稍微快点走嘛，慢跑，骑自行车，甚至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觉得不行，我这膝盖也受不了，我这脚踝也疼，打打太极拳，甚至说打打网球，这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那高强度的运动呢，它可能更激烈一些，像快

0: 速跑，
1: 对，
0: 高速骑行，高抬腿，深蹲开合跳、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健身操啊、嗯、是比较快节奏的，还有去爬山，
1: 嗯，
0: 登楼梯，打网球。如果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那咱们可以把中高强度的运动你拆开呀、啊、比如像我们在十四楼、哎、
1: 啊，爬
0: 上班的时候你就别坐电梯了呗，你就走，你走楼梯。
1: 那你就这样，你不如就不坐公交车来，你就走着来。
0: 哎，你真别说，我因为今天是赶时间哈、啊嗯，
1: 就不赶时间的时候，
0: 不赶时间，我都是爬楼梯上来。
1: 哎，我跟你讲啊，你是爬楼梯上来，
0: 我是爬楼梯上来，因为大家上来之后看我的状态是，哎，你是不是又爬上来的？
1: 我
0: 说对，
1: 我觉得我们单位楼梯还是挺好爬的。
0: 嗯，
1: 对，但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就是我前之前有个领导，
0: 嗯，
1: 他每天都是从东街口走路到我们单位的。
0: 哦，
1: 你知道吗？我们早上是8点上班，
0: 嗯，
1: 我们那个领导是
0: 7点开始走，
1: 六点开始走，对，然后他走的还特别快，
0: 嗯。
1: 平时我们比如说我们差不多8点上班，7点左右我们就已经到单位了，因为我们前期有准备稿子啊或什么的。
0: 嗯嗯、
1: 那个时候人家都已经早饭吃完了，在我们单位做卫生呢。
0: 哦、
1: 就我觉得这个领导，我觉得特别想表扬他。
0: 因为爬楼梯是属于一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啊，就如果大家每天上下班啊回家呀、啊，你就爬个十几层楼梯，它其实大大可以增加每天的中高强度的运动量，甚至你说就是健步走嘛，快走。嗯、我其实真的有冲动，因为之前咱们是在 M17直播的时候。嗯，我都是走路去的，
1: 对对对，这我知道。
0: 对，来回差不多5公里，那个感觉相当舒服。
1: 5公里这么远呢？
0: 来回，
1: 天哪！我还以为我真的，我因为我每次看你走的时候，我以为你家就住一个，有一个红绿灯。
0: 没，来回5公里，
1: 还挺远的。
0: 对，以前的时候相对近一些，后来搬家了嘛，来回差不多5公里。然后我有一次，我真的有冲动，就是。嗯，从家走到这个台里，我想看看要多长时间嘛。导航给我显示我要走50分钟，
1: 时间确实挺久的。
0: 要走50分钟，
1: 你放心。
0: 就是我觉得不，我觉得走没问题，但是太热了，我怕中暑。
1: 那我跟你说，陆欣，就我有做早上这个潘潘的节目的时候，那个早高峰的时候，虽然说早高峰它是7点钟，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太阳的情况下，其实7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很大了。
0: 嗯。
1: 然后我就会选择6点10分出门，我骑50分钟车骑到这里。
0: 我的妈呀，
1: 真的。然后就只有做他早上节目的时候我会这么干过。不，我因为我曾经中午骑过，
0: 太热了，
1: 我都回到了单位之后已经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了，
0: 真的太热了。所以像快速走啊，骑车呀、啊，都是很好的一种运动，保持运动的方式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真的就来聊一聊做这件事儿。想问问各位，像通勤啊、办公啊、刷手机啊，我们一天一大半的时间可能都是在座椅上度过的。而且这份覆盖4万国人的研究也明确了，你就是长时间坐，甚至说你别说长时间了，你就超过4个小时，心血管风险的发病率就会持续上涨。所以一先来问问大家，您从事的工作需要一直让您坐着吗？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有可能说，哎，我需要说我得去现场、
1: 嗯、
0: 我就要动起来了。就是您从事的工作需不需要一直坐着，也可以来算一算哈。就是刚刚我们盘点了说这个4个小时，你来算一算，按照日常一天24小时来讲的话，你累计这一天可以坐多长时间。另外，久坐之后你会不会现在比较注意说，哎，我得站起来动一动了、嗯、你动是说快走啊，爬楼梯啊，还是说正好这个间隙我开合跳来几个，
1: 嗯，
0: 就是你哪一种方式动起来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了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

遭遇，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我想了一下久坐这个事儿哈，因为咱们的节目呢是两个小时的直播，我算了一下，基本上在每15分钟，就是放歌或者放广告间隙的这个时间节点，我都会起来稍微走一下。
1: 然后我就看着陆欣走一圈，
0: 因为我感觉长时间坐着其实真的不舒服。
1: 但是你看，自从我们俩给大家说完了今天话题之后，我发现你看这门口的丹姐也开始伸起了胳膊，
0: 然后动起来了。
1: 对，然后隔壁有台的那个小姐姐值班的也在那儿走来走去的，你看到没有，也开始舒展这个身体了。就发现咱俩的节目还是有用的呀，是不是？
0: 健康嘛，
1: 就是其实大家是都有这个需求和这个欲望的，但是呢，如果说没有人时刻的去提醒你，就是自己就是一旦这个屁股哈，就是坐在了凳子上，就真的起不来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的生活啊，比如说他们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不同的工作呢，就意味着他每天做的这个时间都不同，
0: 不太一样。
1: 哎，比如说你电商客服吧，你说咱比如说咱现在去某宝上买点东西，或者是某音上买点东西，是不是直接问人家在吗？人家都说在，是不是？那他肯定。肯定是坐在电脑前，他不可能说客服还得拿个手机吧。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呢你看看大家都可以来讲，首先呢来问问各位哈，您平常从事的工作需不需要你长时间的要坐着，另外也可以来算一算时间啊，每天你大概久坐会有多长时间呢？因为之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条新闻，就是你如果超过4个小时的话，可能在健康方面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啊。然后阿凯就说了，他说我是程序员啊，是后台的那种程序员，我就是敲代码，但是敲代码你站着敲其实不太可能，所以呢我基本上一坐我算了算要6-7个小时，所以像我的脖子啊，我的颈椎啊，真的是酸酸胀胀的。所以呢我给自己会定一个闹钟，每1个小时强制我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就像陆欣每上完一个节目啊，每个时间半点整点的，他都要起来转一圈，
0: 动一下动一下啊。所以呢他说简单来活动一下肩颈，不然下班的时候真的就是连抬头感觉都费劲呢。
1: 所以你看程序员他确实是要坐在那儿干这个活，
0: 是他一直敲代码吗？
1: 没错。那刚才也说到电商客服，是不是？你看小林就发来消息，他说我就是电商客服，每天
0: 做多久呢？
1: 每天早8晚8、早八晚八。其实你看早晚八还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晚上10点钟12点钟的客服还在呢，
0: 是
1: 他可能分这个早班和晚班上。他说中间呢吃饭的10分钟能离开椅子，站着吃饭不是吗？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肯定是坐着的，他肯定是站着吃。对，自己是强制自己活动的。你看他说长时间久坐他的腰腹就水肿，
0: 是
1: 他说下班回家我不会立刻躺着，他会在小区里转2圈，吹着晚风慢慢走。
0: 哎，这样也还可以。
1: 他说不然第二天他的腰疼到翻身都费劲儿。
0: 哎呀，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哈，您的工作需要您久坐吗？大概要坐多长时间呢？都可以来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哎，说到说自己来算一算自己每天要做多长时间啊，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说那我躺着行吗？我是这么分配时间的，每天睡8个小时，坐4个小时，然后12小时要站着吗？
3: 12小时站着干嘛呢？
2: 他是这样哈，不是，因为他问我们嘛，说你如果超过4个小时，他说如果时间这么分配的话，那他剩12个小时要站着吗？
3: 哦，
2: 就是你比如说你不要连续做嘛，
3: 对，你可以分开。
2: 对，你比如说，哎，我做了半个小时了，我就起来走一走，我走个5到10分钟，那它相互不就抵消了吗？
3: 所以说你就等于没做。
2: 我们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另外那个三全也说了，他说我之前呢开的士，每天要做10来个小时，真的很辛苦。他说我真的做怕了，做的我每个月都要去按摩那边去推拿几下，缓解腰部疲劳，后边开几年之后就不开了。
3: 对，就因为我真的觉得就像这种一定要坐着的，比如说你像刚刚说的什么程序员啊，或者是
2: 客服人员，
3: 他怎么着他能站起来待一会儿，哪怕他可以站着是吧，哈着腰然后去打字都可以，甚至说他可以转换到手机里再去打个半个小时的字，但再回到电脑前，其实都可以。但是你想想司机，他除了
2: 他没办法，
3: 对，他除了比如说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他找一个地方停一下车然后去一下卫生间，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啊，偶尔就是有那么个十几分钟的时间，每天都在开车，都在坐着，
2: 确实
3: 很辛苦啊。
2: 对，然后 MC 也有说啊，他说客服确实是需要做很久，而且咨询量大的话他们是走不开的，回消息都来不及呢。现在客服是轮班，万一比如说有事儿啊，请假呀，生病啥的，就是跟你们一样，那找人代班呗。代班的那个人他其实也要久坐。
3: 是的，
2: 是吧？所以来问问各位哈，就是您的工作会不会要求您做的时间相对会比较久一些，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自己强制要求说，哎，比如说我要隔多长时间我就要来起来走一走啊，或者起来动一动啊，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稍微活动活动呢？自己也算一算，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大概需要说每天做多长时间。
3: 对，你看像我们主持人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主持人不都是这个坐在直播间里的，
2: 是，
3: 对，你像平时有的时候陆星他会出去啊，就是有
2: 去外场主持啊，
3: 外场基本上都站着，
2: 是
3: 那个时候的陆星肯定是说这么热的
2: 天，真的我脚脖子疼，
3: 我还要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你但凡给我个凳子让我坐个5分8分，
2: 我坐会儿。
3: 对，这时候丹姐听到了陆星的诉求，就说好，那你坐着。对，其实是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相对来讲还好，但是跟我们接近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也是属于媒体嘛，但是媒体有的要写文案，对吧？
2: 包括剪辑视频
3: 啊，编辑要编辑啊，视频的要剪辑，摄像还好，哎，摄像都是站着，
2: 要站着，
3: 然后
2: 不仅要站着，还要扛着机器跑呢，
3: 对，还要走。哎，我觉得摄像应该是大家身材和身体都很不错，因为他们都基本上都是靠活动的，是不是？那你像新媒体呀，这些写文案，每天要对着电脑写稿、编辑素材，还要参考素材、去找素材，就那屁股，我估计他在椅子上都是挪不动的。
2: 是，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可能就决定了我们每天坐在椅子上的时长，它也不一样。冉有说哈，他说呢，我算公司的行政，我会整理报表、合同，那都是伏案工作呀，所以坐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久坐之后，真的感觉肩膀啊特别的沉，所以我在晚上回到家洗漱完之后。

0: 我会跟着短视频做10分钟的居家拉伸，比如说重点就是拉那个斜方肌嘛，还有后腰这个位置，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酸痛的感觉会缓解不少。
1: 对，我觉得是就是拉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哈、就很多朋友都说，就像刚刚陆鑫介绍说，哎，你可以说在做4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之后，你可以在中间采取一些这个高强度的运动，
0: 是
1: 然后来抵消。其实这个刚在这个文案里面，我觉得他好像少讲了一个，就是拉伸。拉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大家在做运动之前，很多人比如说陆鑫走吧，大家去跑步吧。
0: 哦，可以。
1: 陆鑫第一反应就是，那我是不是找一些装备？起码最重要的就是鞋子要合适，对不对？然后鞋子不合适，这个路跑起来就是挺难的。基本上就开跑了。很少有就是说专业的咱们除外哈，天天跑的除外哈，就是偶尔像这种。我们就说他很少有拉伸、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这个健身里面和运动里面，这个拉伸是比健身和运动更为关键的第一步，
0: 非常重要、
1: 对，
0: 然后明他有说哈，他说我是对着电脑要接那个运输订单，几乎也没太有走动的机会哈。午休的时候，我选择不要趴在桌子上睡觉，因为也不舒服，我会在我们的那个工作区域慢走，一圈一圈的绕。然后踢踢腿，晃晃腰，缓解一下久坐带来的腿麻。哎，就是这个明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感受到，如果那段时间我特别忙，甚至我就说了，尽量开玩笑，我说哎呀，我就感觉这屁股没离开椅子呢，2-3个小时了，做了一堆的事情，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你就感觉再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手都要插着腰起来，我感觉我说天哪，我这个腰啊感觉已经动不了了，要来回走那么几步，慢慢的缓解一下，甚至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坐时间久了之后起来腿麻了。
1: 哎，对，就是很多这个，因为它这个血管就不通了嘛，都挤。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屁股这个神经啊，这已经就被这个挤压到那儿了，它的肌肉就已经没有疏通了。所以说你起来就跟麻了是一个道理的。
0: 对，然后 MC 也说，他说我感觉我坐2小时就受不了了，我是那种特别坐不住的人。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去孩子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因为我们的个儿相对会高一些嘛，就是你去坐孩子那个小桌子小板凳其实不太舒服，你也伸不开腿，你也弯不下腰，就那种感觉。然后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就是我们都不是坐一天，我们就可能就坐家长会那么一段时间哈，一个多小时起来都很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孩子如果在学校这么坐一天下来，然后回到家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啊，赶紧洗手去写作业，
1: 又是坐着，
0: 哎呀，又是坐着，是就是想想确实挺不开心的。所以在此歪个楼哈，友情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家里真的是有小朋友，尤其是说他已经上了中高年级了，本身课业压力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回去的第一时间不要说哎你洗手啊，放下书包去写作业，先让他活动活动，先让他吃个水果，甚至说让他在楼下走两圈，
1: 你就下楼玩一圈吧。
0: 哎，对，走两圈真的有可能接下来他在上来的时候写作业的状态，他的效率会相对更高一些。
1: 哎，又收到经验了啊。回去记得把那个什么什么课后辅导什么来着，那叫还有一套词
0: 都停了。
1: 对，不是，他截图发给我。
0: 然后呢，思琪有说啊，他说咱应该算是同行了，但是我不是台前，我应该算是幕后，我是新媒体文案。现在还好有这些 AI 啊，但是每天也要对着电脑去写稿啊，编素材嘛，确实感觉就是屁股沾上椅子就有点挪不开了。然后我就是现在还没有小朋友，但是我如果坐久了，我依旧会腰疼。然后我在睡前的时候呢，我会在床上做一个那个腰背的拉伸，就感觉要舒服非常多。
1: 腰背的拉伸我觉得真的很管用啊，就真的是你平时坐那么久的时候，这个肌肉没有拉起来的话它很难受，一旦
0: 很紧，
1: 哎，一旦拉了之后，虽然说不一定后期会很管用，但是就那拉伸的那一瞬间
0: 很舒服，
1: 很舒服啊。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您的工作性质会不会要求您要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或者说久坐。另外呢也来算一下，就是大概您一天以24小时来算的话，会坐多长时间，都可以来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的工作会不会要求您说，需要做的时间或者说伏案的时间会久一些些？有没有算过说一天大概坐在椅子上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若曦他有说哈，他说呢，我是图书管理员，长期呢要去校对一些图书，腰和后背都属于紧绷的状态，但是呢我的工位常被筋膜球。
1: 筋膜球好东西啊。
0: 间隙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椅子上滚一滚腰背，放松一下肌肉。
1: 那天我

0: 我在值班的时候我也买了个筋膜球，然后一下被我踩坏了。
1: 踩坏了。
0: 对，因为它是脚底的嘛，然后我就踩在脚底下这样滚来滚去的。然后呢，因为它我是底下垫了一张纸，然后那个纸它就总会移位置、然后我就会使点劲儿，然后我就固定就踩，这就被我踩爆了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这个俊豪说了啊，他说我是这个房产中介。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每天要坐着，他说我的工作相对就好一些，他说我每天可以带着客户去看房，这样呢我有的时候、
1: 动起来了，
0: 对，我就可以动起来了。他说如果不看房的时候呢，我就会坐在这个电脑旁边啊，然后看一看有一些
1: 购房资源
0: 新的资料资源没有、没错。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工作就特别好，就相对
1: 动静结合，
0: 对对对，相对这种长期久坐的是不是，或者是经常奔波的人、是不是这个工作就是劳逸结合了。
1: 哎，确实哈，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可能大家伏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有盘点到，比如说一些新媒体的文案工作者，新媒体的剪辑工作者，
0: 是呢，
1: 还有一些程序员，还有一些客服小姐姐，她可能久坐的时间比平常我们工作的这种状态要多很多哈、然后浩宇也说了，他说我是设计师，我们是只要接到单子开始设计开始画图的时候，其实经常是久坐的状态。你说的这3-4个小时我们远远超标，但是呢我每画一节我都会起来原地踏踏步转转脖子，防止颈椎僵硬。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你看你是平面设计师嘛，然后画图啊海报啊什么的，是不是你看我经常会用那个美图秀秀啊，或者是那种 P 图的 P, 对 P 图软件我跟你讲，就是我要 P 的这段没 P 完，你就怎么着你叫我都起不来的那种。
1: 就人家说了拍照拍照5分钟我们 P 图2小时，
0: 修图2小时。所以说就是就像我觉得就像他们一样，就包括很多这个 PS 的一些这个后期师啊，他没有把自己这一段去给他弄完，他可能停下来了他就没办法继续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事儿做完，那这个时候就没不一定做多久了。
1: 哎呀，然后麦当劳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呀、他说工作呢就是玩电脑，我也想动一动，但是呢当你坐下去碰到电脑的时候你就被封印住，就不想起来了，
0: 是就那种感觉。
1: 而且呢就是一件事儿你要完不成你就要一直做连轴转直到下班为止。另外呢他说现在小朋友不是放假了吗，我就可以下班回家了，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就去楼下逛逛小区，逛半个小时再上来。如果小朋友上课的话根本没有时间，等下班回到家自己的事情忙完了再去教小朋友写作业都累趴下了，根本没法运动啊。
0: 就是我觉得啊，我有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居家运动方式挺好，
1: 干啥呀，
0: 就是我会叠衣服，然后我叠衣服一般都是动的，然后一会儿去这儿拿一件、一会儿去那儿拿一件，然后就我就唯一这么一个做家务的爱好就是爱叠衣服，就是
1: 整理。
0: 对、如果说我在家的情况下，如果别人问我你在干嘛，然后我就会说我在叠衣服、然后呢就是后来大家就会成习惯了，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家，他说哦在叠衣服，
1: 忙活呢。
0: 没错，
1: 哎，是啊，我们继续再来盘点几条。俊豪有讲，他说我是客服人员，前台的一些客服人员哈，上班呢我们是要在柜台坐着的，不能随意走动，所以整天下来腰背发酸，下班的时候我会直接溜达到附近的公园快走半个小时、然后这样会觉得舒服很多。对，他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一些窗口工作单位的朋友，他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他其实没有办法说我不能这个事儿给你忙活到一半了、你等我5分钟我起来走2圈。
0: 没错，
1: 你不太可能。
0: 就我们去市民服务中心办业务的时候，你看那些人
1: 基本上一坐就是一天，
0: 就必须在那坐着、哎，有的时候说实话我看着他也挺，就是说我一走过去他就会站起来，哎你好，他会站起来跟我说一下你好。哎，这会儿让我想
1: 三秒钟，
0: 哎，这会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哎我也是成就他其中3秒钟的一个人啊，是不是、
1: 然后呢求匿名啊，他说我的工作呢就是剪剪视频，要对脚本，对脚本的时候就要长时间坐着，因为要核对嘛。但是呢我间隙有的时候在家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就开始整理房间了，比如说擦地，收拾房间，就一边做家务一边活动，一举两得。现在来讲的话时间比较碎，没有专门的时间再去运动了。
0: 哎，好，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和你刚刚说那就又不一样了。
1: 咋了呢？
0: 啊，这是健身房工作的员工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白雪鱼，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在健身房工作。他说我羡慕那些能够一直坐着的朋友。我每天除了接待我的会员之外，我还要带着会员去健身，甚至我还要给他做动作。但是会员健身的时候，我一般没有健身。会员健身完。

0: 之后我自己还要健身，所以我每天都在动的当中去动。
1: 我的妈呀，哎，我莫名有点羡慕了呢。
0: 是不是啊，就跟刚才的那个房产中介是感觉好像
1: 有点像。
0: 对，但我还是觉得房产中介好一点。
1: 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有聊到说久坐的危害啊，我们都知道说久坐确实是有危害的，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咱们的座椅。
0: 是啊，
1: 忽略了身体对你发出的一些预警啊，生活其实不该只有伏案静坐，适当的去活动活动吧，去劳逸结合一下才是长久的养生之道啊。
0: 是的，好好爱护咱们的身体哈，才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去奔赴生活里所有的美好。
1: 是的，今天节目就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就约好了，明儿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3月3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季改，全国上菜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一丢，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弄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知道耶稣老穿啊，多使最去弄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买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起码你在干我些不呢？也社区工作起码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稳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易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货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挨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挨个。
2: 哎呦，今日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日一大爷今日就找我哦，今日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天马上不用买呢。
1: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九，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后内居然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

0: 南阿西亚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该来我出老命了先了。今朝啊，变鞋为杯。
2: 又水抽歌，搞水抽风，又垃圾搞军网，福州的垃圾空类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靠回收屋都有正义恩，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过来过来过来，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早年没有学堂以前，对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全靠当时的叔塾。一种叔塾是面向广大乡里，谁教了束修都可以进入；另一种叔塾是私人办的，称私塾，又因为是人家家里办的，所以又叫人家斋。办在乡下的这种书斋又叫做乡下斋，还有一种更通俗的称谓叫封门斋，因为孩童读书时发出的嗡嗡之声似蚊子叫，又有人说是训蒙斋的谐音。今日就向大家介绍福州人家斋的一些往事。先说开斋这一天，凡是上斋的孩子

们都穿上新衣服，由家长带着去。在前一天，家长已去教过束修，并自备一副课椅桌，事先扛去摆好。书斋就在老师家的厅堂里，厅堂的正中挂着孔子像。斋友到齐后，老师先领着大家烧香拜孔子，然后发书，一本三字经，一本千字文，还有一本红字布，练习写字用。第一天先教人之初性本善，第一天教的第二天就要会背，不会背就要打手心。那时候的人家斋只设文数两科，数是学珠算。再说老师，当时老师俗称教斋先生，是既受人尊敬又无很高社会地位的一种职业。记得每逢正月初五，家长带着学生就要去教斋先生家里拜年，拜毕老师给两个橘子。福州童谣唱：先生先生，面去古山爱吃肉骨，和犬相争。有一首教斋先生自愿歌唱道：考中秀才真好听，被人请去做先生，请摘红帖接过手，踏进斋门心就惊。出门才行到街边，书斋里面闹翻天，诸人不骂自家仔，反说先生管不严。这说明教斋先生不好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业。书斋里有趣事，孩子们最开心的呀是一年一度的扛斋。这一天先生不教书，更无打手心之担忧。扛斋要教光阳一块，斋友们都穿上新夏衣，去斋时要带上一个扣碗。这一天先生发给每位斋友一把白扇，并和大家一起饱餐一顿，吃不完的可装在扣碗里带回家让家人共享。另外上斋第一天，家长都叫孩子带去麦芽糖分给斋友吃，这是怕孩子坐不住，希望麦芽糖可以把孩子屁股站住。还有带葱的，因为葱和聪明的葱同音，寓意孩子聪明。至此望子成龙之心可见一斑。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好的，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
2: 你停这儿吧，要不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大宝大
0: 宝大宝，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清晨的花园里，蝴蝶在歌唱，蜜蜂在飞舞，小小的蜂鸟美美的吸食花蜜，还不时地发出嗡嗡的响声。羽毛美丽的蜂鸟非常的小，非常的轻，这么弱小的鸟怎么能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呢？它有没有一些惊人的绝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蜂鸟呀，被人们称作是闪烁在花丛中的彩虹。它呢，闪耀着金属的光泽，羽毛十分的鲜艳。在获取食物的时候，往往是先平稳地飞到花朵的上方，在空中做短暂停留。这是为什么呢？蜂鸟的食物主要是花蕊中的花蜜和花丛中的小昆虫。可是呢，蜂鸟无法停留在小花上，因为花太小，支撑不了它的重量。所以呢，蜂鸟只能停在半空，把长长的喙伸进花中，吸食花蜜，或者是捕捉小昆虫。久而久之呀，它就练就了能够在半空中停留的特技。这是一般的鸟很难拥有的本领。它是怎么吸食花蜜的呢？它的舌头像一条长长的管子，前端分成两个舌尖，能够灵活地伸缩，像蜥蜴的舌头一样。再加上又细又长的喙，吸食花蜜和捕捉昆虫都很方便。觅食的蜂鸟给植物帮了大忙，一方面帮助植物传粉，充当花的媒人，另一方面呢，还帮助植物消灭寄生虫。所以啊，蜂鸟是翼鸟，它呢还被称作勇士。别看它身体小，体力却很好，胆子很大，不畏艰难。它能飞到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上采食蜂蜜呢，所以是不是特别的勇敢呢？它还能够飞渡大约1800千米宽的墨西哥湾。另外，它是一种勇敢善斗。

物的鸟。面对凶猛的老鹰，它一点都不会畏惧，更不会让步，能够伸出长长的钢针一般的尖喙去啄老鹰的眼睛。这一招呀，让老鹰很害怕呢。蜂鸟还有哪些飞行绝技吗？有啊，蜂鸟的身体具有特殊的肌肉组织，一对狭长的翅膀虽然薄，但震动却很有力，每秒钟可以急速震动50到70

0: 前飞之外，还可以在半空中停留，能高飞，能远飞，能倒退着飞，还能忽左忽右，甚至是垂直起降。哇哦，是不是很厉害呀？全世界的蜂鸟呀有300多种，分布范围呢从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到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以及其间的众多岛屿。不同种类的蜂鸟体型差异很大，最大的蜂鸟呢体长是 21.5 厘米，而生活在古巴的西蜜蜂鸟体重不到2克，体长只有5厘米，翅膀展开呢也只有3厘米，大小呀和胡蜂差不多呢。哦，所以它才被叫做蜂鸟。嗯，这个名字的命名是不是很有道理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小月阿姨阅读了之后也感觉收获很大呢。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陈佳莹同学的习作《小猴子饲养记》，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2: 《小猴子饲养记》，文陈佳莹。上周六，我妈妈拎着菜篮子站在门口时，我拍着胸脯喊：“包在我身上！”可能谁能想到，我看2岁的弟弟会让我如此手忙脚乱。妈妈刚关上门，弟弟就发动了捣乱攻击。我刚把积木倒在地毯上，他肉乎乎的手就拽住我的衣角：“糖，要糖！”那小嗓子甜得像裹了蜜，可我哪里敢碰妈妈锁好的糖果罐。我刚哄他玩积木，啪一声，积木快像小炮弹砸在地板上。再抬头，他已经撅着屁股爬到沙发上，像一只木讷的小猴子，沙发垫都被他踹飞了一个。我扑过去抱他，他扭着身子咯咯笑，小胳膊一挥，差点把茶几上的玻璃杯扫到地上，好不容易才把它按在小椅子上，用一本小熊绘本吸引他的注意。我刚转身想倒杯水解渴，刺啦，刺耳的声音钻入耳朵，崭新的绘本就被他撕成雪花片，碎片飞得到处都是。我连忙蹲下，手忙脚乱的捡碎纸，耳边又传来了沙沙声。弟弟举着红色蜡笔，在雪白的墙面上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大虫子，还拍手喊：“虫，虫！”就在我身心巨皮擦墙面时，门开了，看着满地积木，桌上碎纸和墙上的大虫子，我的脸瞬间热得发烫，可妈妈却揉着我的头发笑：“我们家小大人真棒，把小猴子照看得好好的，没磕着，没碰着。原来照顾小朋友一点也都不容易，要盯他不摔着，不乱不捣乱，比做实体算术题还难。”不过看着弟弟眨眼睛冲我笑，这手忙脚乱2小时好像也变得特别值得。
0: 好的，以上就是陈佳莹同学的习作《小猴子饲养记》，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陈佳莹同学，也感谢《快乐语文》杂志，还要感谢小小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高兰庆老师点评。
3: 《小猴子饲养记》这篇作文充满了童真童趣，也饱含着生活的温度，是一篇十

0: 分出色的小学生习作。小作者将两岁的弟弟比作小猴子，这个比喻精准又鲜活，瞬间就让读者捕捉到弟弟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的特质，为全文奠定了生动有趣的基调。在叙述照顾弟弟的过程中，小作者运用了大量细腻且生动的细节描写，让整个场景跃然纸上。比如弟弟索要糖果时，肉乎乎的手就拽住我的衣角，小嗓门甜得像裹了蜜，寥寥数笔就刻画出弟弟的可爱与狡黠。玩积木时，积木块像小炮弹砸在地板上，撅着屁股爬到沙发上，像一只笨大的小猴子，沙发垫都被踹飞了一个。一连串的动作描写将弟弟的顽皮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小作者照顾弟弟时的手忙脚乱。而弟弟撕绘本，在墙上画大虫子等情节，更是把孩子的调皮天性描绘得入木三分，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感。同时，小作者的心理变化也刻画得十分细腻真实。从一开始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说包在我身上，到照顾过程中被弟弟的调皮弄得身心俱疲，再到妈妈回来后看到满地狼藉时的窘迫，最后在妈妈的肯定和弟弟笑容中体会到这份忙碌的价值。这种情感的起伏转变让文章有了情感的厚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小作者在这场饲养中的成长与变化。整体而言，这篇作文语言活泼灵动，通过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既展现了照顾弟弟的不易，又传递出浓浓的亲情与温暖。小作者以孩子的视角，用充满童趣的笔触记录下这段独特的经历，让读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与美好，是一篇极具感染力的佳作。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12集，吃鼻屎男孩站起身来，充满感激地看着神话，神话的拳头高高举起，却轻轻放在雕刻的脑门上，然后耳语道：人笨不可怕，没心没肺的话会害死人的，不尊重别人，好心也会办坏事的。
5: 我做错什么了你这样说我？
4: 雕刻百思不得其解，神话非要把吃鼻屎男孩的事安在自己头上，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个小时候的故事。神话为了陌生人不惜伤害好朋友，可雕刻咽不下这口气，他怒气冲冲地说：吃鼻屎的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5: 我就是吃鼻屎的人，我就是。
4: 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怀疑，他又继续往下编故事。
5: 本来我都是躲在学校厕所里偷吃鼻屎的，可是今天隔间的门坏了，你快说是谁把我吃鼻屎的事情告诉你的，我要连他一起揍。每个人都有隐私，正当的隐私应当被尊重。吃鼻屎还正当？雕刻也握紧拳头，你想打架吗？我们为什么要打架？
4: 神话的语气突然平和下来。我们为什么要打架？因为他意识到雕刻的脑子一时之间是转不过弯来的，所以不能让争端升级。于是神话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

转弯，吐吐舌头说：“好妈，我道歉，我不该骂你。好，我承认，我只有在紧张的时候才吃鼻屎。好，我知道你指出我吃鼻屎不卫生，也是为了帮助我，让我更健康。好，我谢谢你，一时丢了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我明白你很关心我。”说完，他搂住雕刻的肩膀。大家别看热闹了，我和雕刻还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矛盾的。同学们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通道，走出人群之后，神话微笑着环视周围，然后说：请你们每个人都来监督我，我会尽快地改掉吃鼻屎的毛病，如果一定要吃屎，我就吃老鼠屎。同学们哈哈大笑，老鼠屎更恶心了。四妖一只手捂住口鼻，另一只手冲神话摆动。我求求你别说了，我真的要呕吐了。这时候，人群中传来一个有力的声音：老鼠屎也是我妈妈爱吃的美食。好，我家就有老鼠屎，吃它解渴又生津。明天我带来分享给大家。神话回头看了那男孩一眼。神话不确定这声音是不是那个吃鼻屎的男孩发出的，在与他的眼神交流中，神话能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他很胆怯，他很孤单，不过他的脸色已经不那么红了，呼吸也变得平缓了，这让神话放心了些。走到操场边的泡桐树下，神话双手上举，长吁一口气，缓缓地说：雕刻，现在我允许你打我十下，谢谢你。雕刻更加疑惑，神话，你到底是不是你啊？神叨叨的，明明是那个男孩子吃鼻屎，你为什么全往自己身上揽？还有，世界上真的有老鼠屎这种食物吗？听名字就吓死人了，有谁会吃？第一，世界上有没有一种食物名叫老鼠屎？你回家上网一查，就水落石出啦。反正明天我会带来，尝不尝你自己决定，我不会逼你。第二，你没看出那个男孩子可能承受不了你伟大的作品吗？第三，你是善意的，你希望人人都不吃鼻屎，可是每个人都有吃鼻屎的权利。雕刻很是诧异，他无法想象老鼠屎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接着就被神话的第三句话逗笑了，他笑得直不起腰来。神话，你有吃鼻屎的权利，我懂了，从今往后你每天都吃鼻屎吧，你享受你的鼻屎大餐吧，我保证绝不消化你，绝不影响你。你脑子真的不够用，说你笨一点都不假。神话戳了戳雕刻的脑门，吃鼻屎当然不好了，恶心死了。可是别人做这件事总有缘由，比如他家庭贫困，真的吃不饱饭；比如他性格懦弱，没有朋友，这样能缓解紧张；比如他……我妈有个朋友是心理咨询师，记得他跟我妈说过，要透过行为看到人的内心世界。我虽然听不太懂，但是我想吃鼻屎这件事绝不是恶心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雕刻呀，总算有点明白了，神话是为了阻止自己对吃鼻屎男孩造成伤害，才主动往火坑里跳，大包大揽地认了吃鼻屎这宗罪。他将名誉置之度外，其实是在帮助雕刻。如果吃鼻屎男孩因为雕刻的嘲笑，认为世界太冰冷、太无情，他可能会吃更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也是雕刻难以承受的。想到这里，雕刻感激而崇拜地看着神话，他紧紧地抱了抱神话，发自肺腑地说：谢谢，谢谢，谢谢你。谢什么谢？你要是一根筋，坚持说吃鼻屎的是另有其人，那我也无计可施。幸好我们之间心有灵犀。神话的笑容纯净而温暖，如明媚的阳光照进雕刻的心里。
雕刻后退两步，把神话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了一番。神话，我觉得真不可思议，为什么你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吃了鼻屎，却没人鄙视你？这件事也没有对你造成任何不良影响，你反倒成了英雄人物。难道是因为你的名字叫神话，所以自带光芒？雕刻想象得出，这事情要是继续搁在吃鼻屎男孩的身上，他可能要嚎啕大哭，或者愤怒的浑身发抖，想想就觉得后怕。可当时写那首一时兴起乱七八糟的东西时，他仿佛陷入了魔咒之中，无法自拔。他暗自庆幸，还好有神话这个好朋友及时把自己拽了出来。英雄人物，你小题大做了吧？我爸说我是乐天派，我妈说我是皮猴王，我觉得我有金刚不坏之身，要不要把我的身体复制一套送给你？太需要了，什么时候行动？我们先立字为证吧。雕刻无比期待地伸出双手，等待金刚不坏之身复制品的出现。贪婪的家伙，给点小小的考验你都没通过，金刚不坏之身每个人都有，别人给不了你。不理你了，我要和你绝交三分钟，这是对你捉弄我的惩罚。雕刻闭上眼睛，嘟起嘴巴，坐在泡桐树下的圆桌旁。你这么爱生气，把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给气坏了，怪不得我。胡说八道，我不听，我不听，我就是要生气。你不相信我的善意，不相信自己本来就有宝贝，那就算了。我爸说，相信世界，相信自己的人才能成为乐天派，你得先相信。神话悄悄地把手伸到了雕刻的胳肢窝下挠他，雕刻腾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扑哧扑哧地笑着绕到神话身后，对他发起了有力的反击。一阵风吹过，飘下了好多片树叶，树叶们在风中追逐着，嬉戏着，就像快乐的孩子。那吃鼻屎男孩远远望着他们，手抚在教室外阳台的栏杆上，没有再把手指伸进鼻孔。雕刻也望见了他，却很快把目光转开。他对神话低语道，皮猴王，今后我们每天带一点好吃的送给他怎么样？他那么瘦，弱不禁风，吃胖了就不会惦记手指头了吧。神话不由为雕刻鼓起掌来，爱琢磨的他此时有了一个新问题。雕刻，你说说，他到底是喜欢啃手指头，还是喜欢吃鼻屎呢？神话的声音很低很低，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无关故事的主角是谁，只是想简单的比较一下，手指头和鼻屎的味道，哪一个更诱人，或者说哪一个没那么讨厌。你到底吃过多少鼻屎？快快从实招来，我好为你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鼻屎的美味无与伦比》。老鼠屎是神话家里常备的零食，爸妈都叫它老鼠屎。神话从没仔细看过罐子上写着的是什么。这天晚上，他认真地看了才知道，这种零食的真名叫盐津枣。盐津枣呢，有蜂蜜、柠檬味、柚子味、枇杷味、金桔味等等。晚饭后，神话看到爸爸用它泡水喝，就问，爸爸，为什么这东西叫老鼠屎？我听惯了，觉得没什么。今天我在学校里说出这三个字时，同学们都觉得好恶心。爸爸爽朗地笑了，想了想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名字的由来。不过你看它小小的，可能是因为样子有点像老鼠屎吧。叫它老鼠屎是有点吓人，但也很可爱很好玩呀。这倒是，吓人又好吃，应该就是这玩意儿的魅力。明天我想带到学校给同学们尝尝，好不好？这个嘛，你自己决定，但可别吓坏了同学。还有，爸爸扭头看着厨房，妈妈还在厨房洗碗，他小声继续说道，千万别让你妈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好的，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如果看到了老鼠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有多少人愿意尝尝这食物的味道呢？对呀，为什么这食物要叫这样的名字呢？是不是就因为既可以吓人又好玩？

这样的感觉非常的刺激呢？它像不像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那种有辣味，然后呢辣得很难受，但是呢又觉得很好玩很过瘾的感觉呢？有时候呢我们就喜欢自己有点抗拒又想去尝试的东西吧。想想看你还接触过哪些这样的食物呢？好了，今天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继续收听陪你长大这一套书呢，一套有四本。这一本小鱼阿姨正在讲的是孩子请善待他人，绿色封面的。如果你手边有书，就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听小鱼阿姨讲，这种感觉棒极了。好了，祝你听读快乐，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邵方来到京城，想通过关系再给高拱烧一把火，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人家高福告诉他，京城里边特别乱，东厂的小特务特别多，你呀，在苏州会馆先待着，千万不要乱动。可是他待不住，他以为东厂这些人算什么呢，他就没在乎，吃完了饭大大咧咧的就上街溜达，溜达溜达他就溜达到这个李铁嘴测字馆，心想既然我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哪曾想人家李铁嘴一看他写这个字，说你这朋友恐怕是朝中内阁里边的大官。尽管邵大侠对走江湖卖艺金皮彩挂这套买卖他都了如指掌，但是从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测字先生李铁嘴。可是在表面上没让他看出来。哎呀，我说老先生，我今天算明白了什么叫鲶鱼上竹竿，看来你这李铁嘴名不虚传，这胡诌八咧的还真有些道理，请继续往下说吧。你看邵大侠呀，他是极力的掩饰自己，但是李铁嘴见的世面太多了，瞒不了他的眼光，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邵大侠已经啊在心里边服了。哎呀，你这位朋友我看请讲，他目前是凶多吉少啊。嗯，你怎么知道呢？你这位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是他对待下官那可是口上一把刀，得罪了不少人。现在皇上活着有皇上保护，可以说他是稳如泰山。不过一旦隆庆皇帝归天，你的这位朋友就可能凶多吉少了，以刀待世，极不随身，他要危在旦夕。邵大侠一听慌了神喽，什么？我的这位朋友现在凶多吉少？这位老先生，你根据什么说我朋友现在凶多吉少呢？你看人家李铁嘴啊，不慌不忙的一边指着字一边解释，你写的这个邵字，这个耳刀旁它的左边要加上士就念底呀，再加上良就是良心的良，就念郎，郎君的郎，新郎的郎。当官不见底是罢官的现象，要是问政不从良，必定招天怒人怨。哎，老先生，那就给你添点麻烦，你再测一测我这朋友有没有对头。另外这对头是干什么的？嗨，这还用说吗？要问起你朋友的对头，也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 听到这儿，邵大侠心里暗暗的佩服。现在当朝的刺府张居正正是宿疾士出身，还是翰林院长院的院士，鹦鹉殿的大学士，这就说明张居正是正经八百的侍郎出身的官员。你再看李铁嘴，人家说起话来是一板一眼，没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0: 邵大家的心情，听着听着可就沉重起来了。他用两手就按着八仙桌子，老先生，难道你就不能给解破一下？哦，客官，您想为你的朋友破解一下？邵芳微微点了一下头。这老先生掐指算了一会儿，挺难。哎，这还有一线生机，只有这一个破法，请讲。
1: 李铁嘴心中暗笑啊，这是又一个胡孙子进了我的布袋子了。你看这狼字，要是去掉这耳刀，添为一个女，念什么？就念娘，爹娘的娘啊。
0: 这位医师，你仔细想一想，在皇宫里边，有几个女人能称为娘的？李铁嘴一语道破了天机，只有当朝的太子爷母亲李贵妃，母亲就是妈，妈妈就是娘。这句话给邵大侠说的是心花怒放。哎呦，太好了，我这次到北京啊，就是为了高拱跟娘娘接上线儿。真是天不灭高拱也，我邵芳来北京来巧了。没等李铁嘴说完，邵芳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啪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先生啊，放你娘的臭屁！一转身走了。这位李老先生冷不丁被骂了一句，心里头一愣神儿。再看邵大侠一转身已经出门了，他一低头看见桌子顶上一块银子，呵，乐坏了。骂归骂，反正你这条大鲶鱼已经上了我的竹竿，把银子揣起来再说。单说邵大侠离开册子馆，大步流星的就往前走。他干什么去啊？他想打听打听钱生亮住在北京的哪条街，也就是武清伯的府。他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连走带打听，这功夫天也就快黑了。刚走进一个胡同口，行人已经非常稀少了。呼啦一下子就钻出四条蒙面大汉，一下子就把邵芳给围住了。邵芳想干什么？想打架？这可是天子脚下呀。他啪家伙把两只手一抱，就是立个门户。俗话说得好，打架是全靠脚，手是两扇门呢。他站定了门户，你们要干什么？就听其中有一个大汉喊了一声，给我上。呼啦一下子就看这四个大汉一块儿扑过来了。这邵芳一看好，他往下一蹲，两脚啪来个旱地拔冲，在空中两腿一踹，啪的噔噔噔噔噔，咕咚就踹趴下两个。再看对面这位，他一个黑虎掏心，哎，就这一下子怼倒一个。后边那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邵芳一个老和尚扬头，就是头往后一扬，噗，邵芳的后脑勺子正好顶着他鼻子，这满脸是血呀，四仰八叉的就躺那块了。这时候邵芳用右手按住了腰里这个兵刃的奔狂。要说十八般兵刃，邵芳是样样精通，但是邵芳最喜欢的是一条鞭。鞭这兵刃，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携带起来方便，是一个软兵刃，抖出去三丈来长，卷起来不多，是用南方那水牛皮那皮筋

特意制作的一条鞭。这江湖险恶，说不上你什么时候得罪人，所以少方走到哪儿是鞭不离身，身不离鞭。少方练的功夫那练得可到家呀，在家里边练功夫能练到什么程度？十米之外你站一个人，这个人呢头顶上顶个蜡，蜡点着之后，你看他一抖鞭，啪，这一下子把那个火苗能抽灭了，那根蜡是纹丝不动，鞭法就好到这个程度。江湖称他的外号不光是少大侠，还有个外号称为神鞭少方。今天少大侠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就把鞭子扽出来了，他想尽快的走开办正事儿去。他把鞭往出一亮，那几个躺在那块儿啊，还咿呀呀的瞧叫唤。这功夫就看呼呼啦啦的出来200多官军，把少大侠给包围起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手里面转着长矛短戟棍棒刀枪，这一个个都是面带杀机。有几个走道卖单的吓得赶紧躲了。少方一看啊，来这么多官军，官军干什么？少大侠想走走不了了，他随后大把鞭子就操起来了，看来今天我要在天子脚下大开杀戒了。这功夫就听官军当中有个小校大喊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朝廷侵犯给我拿下。少大侠一听侵犯，呵，他乐了，这是认错人了，既然拿我当侵犯，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再说他心里有数，高拱是他好朋友。想到这儿，他把鞭子一扔，来吧，我跟你们走一趟。这些官军过来是马肩头拢二背，刷刷刷呀，呵，就给他来个五花大绑，捆个严严实实，然后就把他押进了刑部的死牢，扔你了，不管你了，等着判决吧。哎呦，少方心想，好，不管是什么犯，到时候你得提审我。提审的时候，我一提高拱，你们这些当官的马上就得把高拱请过来，就能证明我不是逃犯，然后高拱就能把我接走。他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在死牢里一躺，等上了。再说朝中宰相高拱现在干什么呢？高拱这天下午听说少方来了，心里边也着急，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少方，看看少方这次到北京究竟什么目的，还是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他心里画着魂儿，皇上上午说召见他没见，他下午就回到了内阁，眼看就要下班了，到点儿了，他要去见少大侠呀。没想到就看外边乱糟糟的，乌闹火喊呐，啊，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他往外一看，哎呦，坏了，隆庆皇上来了。高拱腾腾腾腾赶快跑到门外，这张居正也出来了，到了隆庆皇帝身边，扑通跪那儿了，臣高拱，臣张居正前来迎驾。再看隆庆皇帝坐着龙辇，龙辇是干什么的？龙辇就是皇上专门坐的大轿，呵，前呼后拥，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内阁的门前。皇上一出来，努哈哈，努哈哈，努哈哈。高拱和张居正心里明白，皇上今天又犯病了。这个时候那张贵过来了，阁老啊，快把皇上让到你们屋里吧。这两位老臣起来之后，把皇上

让到了内阁的职房。皇上进到职房，喝了几口茶水，这时候好像啊清醒一些了。这高拱来到跟前：“万岁，您今天气色不大好，赶快回乾清宫休息休息。”“怎么，你看朕病了？”“朕是有病，不过朕得的病啊不是绝症。”紧接着隆庆皇帝就把孟冲给他推荐一个道士王九思的事跟两位老臣说了一遍。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京城有个道士，这个道士叫王九思，也说不上他通过什么关系就认识了大内的总管孟冲，说是他能炼阴阳大补丹，这种药就能给皇上治病。孟冲就相信了，就把这个王九思领到了皇上的身边。皇上就见到了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他会一些骗术，就是江湖那些骗子的高招，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道士。他见了皇帝之后是花言巧语啊，呵，给皇上说的是天花乱坠呀，白白花花的。他说呀，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液，用小女孩出来的精巢，都选正晌午时之后的，这样他再加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用这些东西熬在一起炼成药丸，那叫阴阳大补丹，既能补阴虚又能补阳虚，皇上现在的身体就需要这种东西。这中医治病他讲补，他不像西医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中医他讲补底气，这阴虚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说是补肾，这肾呢就好比是心脏的电池，这电池一有电，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就好，就痛快，身体就强壮。这阳虚呢就是补男人的性功能。皇上一听，用这种东西炼制的仙丹对身体能有这么多的好处，马上就安排孟冲快去办理。可是这功夫孟冲又给隆庆皇帝抠了抠耳朵，说这件事办起来恐怕有困难，我这边办事儿，那边必须得阁老知道，因为政府那些机构都听阁老的。他就让皇上跟两位阁老把这件事儿先沟通好，他办起来就顺当了。皇上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你看这个隆庆皇帝这么轻松地把这件事说出来，高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啊，可是张居正早就知道了，因为冯保提前就跟他打了招呼，说这是孟冲的一个花花点子，那个道士王九思根本不是什么世外高人，是陇西的一个无赖，他在当地属于那种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踢寡妇门是挖掘头坟呐，是无恶不作，坏透顶了。后来王九思在一个观里面确实学了几年道术，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进了观里面照样是不干好事，最后被道长给清出了山门，就混到这京城里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就巴结上了孟冲。孟冲一听这个人有本事，就把他介绍给皇上了。今天张居正听皇上说已经下旨让孟冲去做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损隆庆皇帝的皇威呀，要得罪百姓啊，那一百童男一百童女，那就涉及到京城200多户人家，这200多个孩子交到这个王九

0: 司的手上，还能好得了吗？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滋味？你就为了你好受，让老百姓遭罪，这什么皇帝？皇上得爱民如子啊！张居正听完了，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啊。再说，皇上的父亲嘉靖皇爷，就是因为信奉这些道士，天天在西院炼丹，最后导致国势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至尊的隆庆皇帝，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留下千古的骂名，这就难听喽。想到这儿，这位赐府张居正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大明的百姓，把自己的一切抛在了脑后。万岁，臣以为炼丹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你这是什么意思？隆庆皇帝一听生气了。陛下乃天下至尊，水能载舟也能灭舟。陛下，您是天下九五至尊，万民的垂范，千万不能听信妖道之言呐。皇上一听，脸刷的一下子更难看了，他马上转身看看高拱。高拱啊，你的意思？说句心里话，高拱他心里特别明白，嘉靖皇爷就这么死的，从心里说他应该赞成张居正，可是封建年代的官场那可真是你死我活，非常的险恶。那个年代你给皇上当臣子，皇上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皇上指着马说是鹿，你就得说鹿，皇上指着鹿说马，你就得说马，可不能说真心话。当官的你就把皇上的屁股舔干净，你的官当的就稳当。所以这封建王朝它必定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规律。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不得不违心的支持了皇上，结果给赐福张居正带来了一场灾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说。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

某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8: 济南今日福州的左右两岸，全省两岸一线标准大会在云召开，中山县政、后溪县政、镇东县政为送来温馨新服务目标应后，多对我省现代化眷恋端风云争先以拼保奉道。九组一公话丢论昨天等家在国宁宁处席，对面青年永年公望开放，国宁宁感恩姑娘之友，对面青年代表军动为公望建茂。福州左面摩北五两区古水密木家的包括清单数量有望增加到接近三千八百楼。接给你抢听顺山内运，多对我巨难弄心里十万年后就念之节，内我省内好尊姓乱有一仙表装大会多虎州丢盔会业表装虎卷姓优秀巨难弄王优秀东欧巨牛家干县政基因董路里基拉应导尊姓公爷董路里干官大董王青衣后溪关铁细菌病东卷续乱干细菌病总女里关于虎卷更容易对有公话对有知识撇识精神老狗虚力感恩兴将考进贼官清后真优敢为真先喜感真好推动尊生算下真了波印象总算现政后溪现政真东现政以弄好风味为送来温馨神物物司机勾好目标应偶多对我省现代化眷恋端风云真先以拼保奉道。护眷神为主委九组一处席并且公话护眷神为护育的神龙丢论左替护眷神今天左立等家在护眷神为护育的护州七位居的国宁令处席 九组一代表福建省委选修表专业优秀高音感恩现在集体表示一列句号选尊姓广大云南农网表示现在问号。九组一共东西设备大以来细菌病总女的各都定时轮优以先攀送表专干扰并且在华辉动员组员感恩家眷基因动员的眷恋造成了一系列对牛之势为南阿致命了努力还原南阿朵临近后溪两会左面贯铁路西体恤红镇新景天捐工新喜来九组一肌肉今日晚上对我云南农新历十八年二九年历史感显示雄辩精明南阿东不愧为未来光阴将靠激动不愧为对我地势小龙的训练的两道后心不愧为实现对华民族未来复兴的共同保证多对我云南农业坚决领导下一代一代福建儿女坚定不移听懂话捐动脚坚守儿女幸福幸运又乱断通团结一心结束奋斗为了对你对国孕育担当走位多狗掉见谅赌运险

0: 俄罗斯片现在电信，虽然当太闲了，见等信念，见恨重击，并保护远，连接轰攻意，越南农民告诉拼贼，感恩中高精神。多新进天双，尊姓官代董旺，多老给细菌病种女为巨头，愿东省抓老西救喜好，俊红华辉先轰抹黄周恩，扎西建后新意端金楼，一心聚力婆下新呼远眷年新篇装。
1: 九组一卷调，多许军建定理想信念，带动做带动性，尊推炼东省，提高虚荣公务，造为军心扩列，急切签名共进地，好清我头新虚荣，军贼心向抓老师，尊带动军心，体现多坚决贯铁老师动军员决裁部需以行动上，体现多绿贼进宅，造好本贼更饶以喜好上，体现多理想，以愿以恨上。
0: 以细节行动，坚定用好农家口里坚决造高农家面貌。多许军密切联系共振，真正民生福祉，愿古翁村老总坡顶动作好事，启用一命力动，建好共振路量，办好民生时事，不断增援一命共振意，替大家庆好工安壮工。多许军孕育担当作位，扎实推动发展，紧紧围绕眷恋新福源，捍卫难度。 温金中考左面贯铁新华电理念，自己孕育改护新华电改革，空气今日带生挑带乱之影，总分为推动高级龙华电，高级龙眷恋暖安云海华电喜欢区，计划担当之责，空气担当之责，锤炼担当之能，为清华对我西现代化护眷时间增光添彩。多许军念于修心律己，树立良好形象。
1: 坚持尊重与纪律，感激举天灾灾难，抗落计划二娘，锻造国安走红，保持清正廉洁，共同全国华电护眷风清气象义，融合近代生态。九组一卷调，尊姓工艺董伟董祖，多尊后世贯铁细菌病动员数量，作为重要近代应用，以更高标准，更细菌草，抓好左面军演地动高行更牢。
0: 捐赠文献，广东地动自然特写，贯铁老师新时代动意助力力量，同调推进高正矮高两米动入来眷恋，全红发挥动入来，见到保卫周恩，不断尊动意近代优势，助力优势，端华为华电优势，感恩地理好能，以高级龙东眷，银两包装高级龙华电，会算送土了，表装决定，新两道选表装对冲代表办装。
1: 绿岸松空树翁一万公里，青红蛋配三旺，定地应。湖州市鼓楼区红南顶对湖南辖区东位居委温东，湖州大约花园后院翠华对面董业窝居委巩立论定，西有表彰代表找了还原。湖县省委省以南省委会省任务省今天两道省花园言论省检察院检察端出席，在运省的有关单位。
0: 当地有关单位居民机构同组单位，做有负责同齐。尊姓龙有以先表尊对存定参加。内我三内好，多你看你那年姑娘院对面请修念，朋友用热水给体育交流酒举办季节。对面青年用热公望，多姑娘开放。湖县省委胡玉瑞、湖州气味居委郭宁宁，湖县省委办胡若恩定国庄。
1: 中国队伍有些代表对我友好欢迎华电基金会和比喻论订阅，姑娘之友母愿令田高登托马书海默密定，以及对面龙国庆户队用也好好书生代表，共同为公望建茂。对面青年用也公望建地四万平方米，打扰监狱半所，生生不死，用也灰流，登高温条，是都爱做了定位。
0: 国宁宁感恩姑娘自由代表托马书海默密，移动首奈所该修道，一换参观，远渡太原，远弄介绍，共铁矿灯，端通秘书话筒，了解永业公望感恩对面请修炼高六人的眷恋情况。立教时水区密，国宁宁托马书海默密感恩对面请念代表，共同挥秋残土，替天我罪，共同在下，女儿呢，也烈也信，今夜面段已恩红许庙。
1: 国宁宁讲，姑娘姑女是细菌病助理，亲自推动对面民安友好交流的计划。现在呢，对面两国人民跨过八年的庆好经验。那年生，咱阿讲姑娘之友，也超多真呢，军师用业之潮。 政客跨

我上海以迷惑继续。如今胶片用业令已经性为大老位对面青年用业工作，向为对面青年交流互动，双低双亲真正用业对面平台。那啊，持续举办下床交流、年后互动、红太水类、鼓类奉献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对面青年见到姑娘、土东姑娘、爱双姑娘，让跨我八年以上海经验代代双段。参观对面青年用业工作后，对面青少年轰轰表示，看到往日上海用业之水蓬勃生动，也见证了跨我八年的对面民安经验。今后将多见人、多交流，以青葱之力继续八年姑娘经验，让龙国移民的用业生生不息。内我省内好，福州市政府董事局的市乱物现代昨天召开市政府董事会议，跟上午会议。青衣好事是军兵总女的，佢参加军方慰难对面青年用业庆活动，两国好生意互相进行。按照福建省委福州市委要求，研究关铁路施措些。东大关铁段根段员经理郭伟旺、国务院胡荣利、段国清多福建调研室讲话进行。研究内务行总裁金雅干扰，新年海双湖州眷恋发展规划，你看你呢搞你看三五年定。会议之后，多领军好事两会习近平总理的队友互相进行，结合细节抓好关铁路事，多以五年五万创业提升实现为新起点，高标准办好姑娘院系列活动，无锡推荐跟美国青少年交流跟友好交往。促进两国青少年多互动中真正了解你则用业，多以跟美国友善探险单车、踏过马车、签订下早备忘录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教育、体育等两面合作，更好互澳国家总体外交对话。会议强调，多按照段国清、胡荣利多互卷调研室讲话要求，聚焦三五百 X 产业之共。轻易实现金融业断电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产业链链断节，接替企业做到以三后年而牵头下走，以标准化引领工业新的质量提升，增强断电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多阿金阿西完成必成工业责任，加强在海预警监察、回收研判、楼市运环备查、应急应变、地板低消等措施，确保安全度成。会议之后，多落个树立干净性、健康经济观，坚定发展信心，抓牢金牙根咬，进一步提升干水创业经济性，红利实现三国半。多专利用在逆上，继续抓好传统企业记录改造、高新记录企业培育、对外项目招商引资等根咬，不断夯实工业金牙支撑。多助力提升向上，安好安在消费三星。企业流通消费改革等试点精彩，继续丰厚土地消费断经，推动大众消费、红绿消费、新兴消费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促进服务业扩运新额。多进口内通往规划建业跟贷款经验，应用地内等两面，加强项目描写，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多加大企业帮扶力度，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达，对大项目协调等机制。打造一流运送环境。会议强调，多坚持收入难度回高的协同接连新一轮海双湖州规划，大力发展海双红点、秦皇海院系、王院运业、海院信息、海军装备、海院生物医院、林根所化新材料等，加卡构建现代海院产业体系。多围绕打造世界一流国际轻载大军，推进马路保卫、跟黑风铁路等基础设施建立。完善共铁海空网技术网体系，持续提升港澳枢纽能力，多加大海院扩改创新，扩展涉海两面改革，修好生态体量，建立更高水平的海双互交。记者请我以下了解到，本周起，福州市绿化管理队全面启动古水面目明白跟基础信息更新更好。本次包括环卫、湖界、古老、大江、冲南、静安、马梅、乌梁区，乡区那一包括清单的古水面目数量，有望有现有大约4500米捞，增加到接近4800米捞。福州市绿化管理队相关负责应该。

0: 所以温信古水面目，一水移动信水协同意左面进步，搞人跌大更新。后者团队严格参照，福建省古水面目专案破拉记录方案，开店标准化砍柴。对到温信秋令红的鉴定，省端总台北站基础信水采集等全套更牛。所有砍柴数据做严格总照。
1: 主任主卧两米数据安装管理变化，计划管理，适配企业、新额、古水密码地铁管理系统结构标准。据了解，福州按照古水密码不好明白，将左面更新迭代。取建议古水高明白标识，将定案。新明白将加以匿名码。目前，婚礼部门已经按双额统一结婚，将新写给介绍标准化不好明白。
0: 后续将转到温信挂白更新，口播为了捞古水密码信息公示，中考结婚庆生。另外三日下，由福州市居民热纪念馆做便宜，对官家移居，将来发布。记录我居协同树立民都而乃马路，尊敬典型三十四位福州籍，而且跟福州居民宣言密切相关的居民烈士书籍。
1: 总主林松修罗、林松坚、王浩坡、黄一豪、吴希、徐天干、余蝶丁、王浩明、何林丁丁、三十四位民都籍，以及千金胡椒鸡鸣宣言的烈士书籍。一个人初心不动，更为高矮，但是独胸怀家国大业，一心坚信命运，救了国家生死意义，痴心牺牲，以生命独行。
2: 刚搞你我，我先听你，书名担当。海南为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给南的给你福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福建省新闻台微博为举报电话是：0582五三二七。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开端。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过来给力吗？雾霾的叫马声，你过来给力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主，你过来给力吗？

0: 虎脊味院内，虎脊味眼内，虎脊味乡音，虎脊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脊。
2: 上彩记的应酬虎脊，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脊，我是小丹。新六楼多古老区，东西走向。东套连接花望楼跟新光楼，西套连接北翠顶楼，南面跟库林楼并行。新庙也叫做库庙、新君、吴庙，是古来推举人礼拜孔女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这可了解了啊。孔女是对我历史文化当中的十座红碑，在为对我古来对面的叙论家、教育家、瑜伽后派丛树英，伊被后英尊为孔心英、智圣、智圣先师。多掌控断教的时代，对我几乎每落夜间一双相册，都有十座五庙。福州上老的五庙，多玉兰下世外方，可居那么老的地方，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区内面积大约4000平方米，左北朝南，南北端对上东大约18.6米，东西东约6.5米，是影响最大的清王基关西区内。伊以大姓丹为后姓，南北一层南城沿路，采用原端对上左右对称的断通区内包裹范围，由南向北一层后零星王尖顶。大姓王、丁彦、我代跟大姓丹，乱彩欧龙武、宣献树、明皇树跟东西龙武等。过去，就

0: 眼教育大道路多就近设立教育机构，请更好就好，互助的就好，最早写多向社保。当代的青年也就来七八起来念念，呼卷管那塞离异尊就好，也卷到向东南一阵呢。我来后论轮代我念，也就来高娃念一念。明我文行地利用就好地址写得西蒙后短袖瑜伽经典。我来我问一句啦，搞护照尊以早为新君亲为许后背诵太平兴国敦呼卷东昂塞远开农尊正呢早为空庙宋金游西念，也就来以矿上财念官地护照水下密表多庙波面正写虎后来水库庙清庙后之后多采修卷扩卷团卷依教女女念早为护照财修念运曾经也来卷清团护照气味聚地依教九九念四窝护照财修念运千草
1: 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带新梦走内财，铁嘞。汉文我念团卷护照有没有必给所必难慌大脑现挂护照的空气及一号五位火纳巨蟹的内面大变压以及空气兼论巨蟹的音量林心梦所教员鼓励命大等些轮一寸寸孙康的化工案调开的更寒秋院更新女经你看看那年五我年五啊护照有没有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庙对了清有没有进位？故而玉后庙、后宫、皇后、景后、虎后、王孙王庙、先生庙、护居庙、先须庙等称呼。也就是讲，寺庙楼我乃故而也来源全面的可能。详细记忆应从护照。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1: 还乐于助人，使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

0: 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4: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普及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林圈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节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顺中波民歌《高楼淑女》的那一部，由我胡九才民歌演演播。
2: 前面老爷，受大勇弄到，
3: 快欢迎帖，
2: 才迎接送到。

0: 会丢有谁王爷王开市场
1: 平代人开开流换送昂中代人高楼皇兄随便亲命于将请谁可气可好
0: 不敢不敢
1: 王中公给你在天阶之中来行居行翁给唐到本中公的马将来了、哦、本所西谋特别王啊你说怪也不怪
0: 他不是小军他来给他绿军哟、
1: 来谁绿牌蓝中、
0: 他换来这里乱给东姑共同共同
1: 苏哥何从
0: 他从何的车何共送我收归海
1: 请你刚过送归海的手何多爱听当局让
0: 快冲空你难逃呀惧怕他而伤红吗
1: 宋贵海又好不宁无锡一同混算同爱地母一世的落落一世的血混中宫来谁将军国有哈他何来快说他个宋贵海何谈
0: 去你来谁为洪明翁他又从皇安
1: 为侯明王为何有个宋贵海的头前来定北有王爷定台来好多情侣告关中公带回虎定侯明安定在京定抢我家阳皇后定
0: 不错不错虽然黑虎就丢不黑虎哥安立心旁谁崩破心皮一心定啊去你来谁应变之事你可精通皇后朋友回去谁两件女君之妻老叫当台不起当台不起啊
1: 定台女你敢担保宋贵海与屈阳无关
0: 啊
1: 你敢担保你的龙哥门生没有错错啊错破啊听对内你敢担保你自己不会信贴错啊
0: 同有谁错啊老虎才查清
1: 请怪人啊

0: 是不得绣球风光，求你雷扎愁送归汉正臣，臣等听命转朝
1: 下台中共。

0: 为南京谁亲命将，我女人保重王杰
1: 下台中宫啊，
0: 过去了
1: 成功

0: 情年轻，
1: 我叫意见啊！今日今日再别这个恨啊！
0: 王氏过了阴关，后生年上有光，年轻难道你不够恨吗？
1: 啊，同样够恨呢。不过啊，今夕是彼啊，当初谁丢了泪何作光？如今谁见笑无梦，一路无恨啦？
0: 年轻心目中只有宋武的人，连欧水都难不带了。
1: 啊，你我只有紧跟宋国桥，才能博大见度罗。齐王，欧水回来，你都给我提火小心啊！
0: 我把红绳带呀。真待不起翁婿大人，当初都是孙武大人和你。
1: 啊，我爱状意啊，哈哈，我爱状意啊，居然就是幼女心团薄皮，如今你就是挑战命根。谁呀？谁没亲呐？好。去啊，来见翁婿信片定啊！罗塔，你呀都告给他罗英家娘乡。

0: 雅一个，哎呀，永安的兄弟哟，你那也不会在顶来那你第一温身呀哈，一碰碰呀，帮助我还铲铲顶呀，无来领，难带啊，难带个，一定要领着老虎皮爷呀，卡怪你讲啊。公啊，是谁的湖南给我说你啊？还没中啊？不安人啊，人你来有多老帮你铲铲破个？
1: 来有耐心的命眼，连我眼可以不来？
0: 阿公那话了，阿你公那话了啊？那中午在那都抽到我了哇！我为王金寨真的用耐你阿你阿你啊！你看嘛，大大哎，跟个大哪看人送娘啊？就你莫看人光送糕。哎呀，口子我爱讲你爱讲小事啊！你找老天爷去买个。
1: 可就你还在，俺这卖力给哪一换中走？
2: 哎，最叫做啊，我这令晒鬼推磨吧。当初洪秀大舅的因为得罪了伊，才立下杀身之祸。老大，你多帮聪明上的样啊，不要见怕老，好怕虎，记错就要错到底。
3: 你回到来，哥孙去打你送送你啦！
1: 哦，你我赶快把孙武端来地道。

0: 我两兄弟宋贵海，这男人决定落台了，过路迎官。
1: 不敢，不敢。
0: 后生愿修亲，
2: 后生心头
0: 迎接安叙大人，
1: 亲切勉励。
3: 丁老大来一老辛苦，
1: 老他去为大来了。
0: 丁大来为官清正，命运天下，是为我等之楷模。
1: 宋大来过后了，有人给你告了回来，你好话我有麻花聚为父母，多多关照，关照。
3: 应动。
0: 后事要看我后世一代招牌，
2: 谁一代招牌？
1: 一定。招牌，
2: 谁呀？一定招牌。
0: 起来，最简单，马定快乐，我送木脚，好，听听。
3: 我哋你好，听啦，知咯。
1: 多谢阿招大雷，多谢阿宋大雷关怀呀。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0: 宜其世家，我会，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
0: 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0: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程。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断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琢磨明确信息红红的内部，由胡卷生新年明确团引爆。
3: 参拜公主，为难几句三老万的，你可把他谁去呢？
4: 哎呀、
3: 哦！公公，你能有敢休看我？
4: 爹、啊、老，
3: 他见到我不但不下拜，一切还敢不理睬我。
4: 哦，阎罗，你就拜他一拜吧。
3: 参拜公主。
4: 铁兵工作，我偶好出用不易，不过一乱八好，可谁太过忘心呐？一乱一误，天老一中，也谁太过忘心？
3: 不对，我以后天老一，我替谁灭家吧？我父亲谁？我爸好谁怕皮，我姑父谁敬亲，我姨有谁知不得。
5: 先生，尊伯独立八零呐，
3: 八零八零哦，先生没好。光光古翁，许多翁后

龙

0: 论据待在，不用误话休动。
1: 哎呀呀呀呀呀！重仇大过来了，
2: 公公不必多虑，就把事后休
1: 了。啊！这玉皇叔大人。好威克英才轮他三空嘛，
2: 只恐他

落去哟。

一片好心。

0: 才吕布后啊。
1: 公公，
0: 兄长。

0: 方，公公应邀就三年。
1: 爹爹，工作即刻来去，为我先来通报。
2: 参拜驸马。
1: 哎，吕家明回禀。
0: 你就不能叫一声嫂嫂。

0: Liguinho!
1: Aí! Aí, Bugang!
0: Ui,好的话Liguinho不太
1: 因为你妈工作多。
2: 妈妈

0: 假王哎、啊，
1: 使我车住宽差莫笑先。
2: 不但使你要大财、啊，
3: 我已经大财，使一弄
2: 他。
4: 啊！看到工作嫁到就十万呐！
3: 工作
4: 啊，公公，听说你身体有用，只好得请锦鲤湾多名花师来与你对梦捏背。
3: 你呀，很好郎啊，
5: 有枪花师。

0: 到我还你做客，去饭去下去贵姓？
1: 大妹，你做你啦？
0: 起呼暗手，心遭金锁，见女不敌，难太避。
1: 爹，他们匆匆一去，有害对了。
2: 一老不。公主，我连落水空被病者化，其余也乱何干？我的母亲一定有父母。

0: 弟弟他昏过口了啊，
1: 不安心话
0: 这
2: 罪大了。
0: 不当，难道不怕天公

0: 皇爷，听说凤爱卿要被官员带来探望，凤爱卿呢？
1: 他还在皇国去呢。
2: 太医，受朝之臣
1: 梁经理。

佢哦。

0: 竟有这等之事吗？
1: 我不想去王府嘛。
2: 啊，工作所要，过过细细。
1: 我在你以为公公生育，被那泼猴衰破坏我，我再见你。
0: 好闹啊！看我本事不需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色波明确对戏，正点李黄红彩，
1: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缺盐》，是要为大家播送的是中国明确信息红红，由胡冠生新业明确团演播。

0: 凭有这等之才吗？
1: 我不想去王府嘛。
2: 啊，工作上要过过试试。
1: 我在你以为公公生育被那泼猴塞破坏我，我再见你。
0: 好闹啊，看我本事不是好。

0: 奉爱卿真心丢礼，关就要回军去了，
1: 真敢。

0: 万岁留一盒风，快快拿来我看吧。
1: 万岁圣旨再去公公请看。
0: 我拿几万不迷的机车也弄我你不好还车从今到哎没迷的机开油车啊啊啊不带他用情

0: 敬请接谁为后，爹爹还有好事与送我，别命飞行。
1: 这是一起的和平的亲，
2: 别不听再别，
1: 只怕乌波一来黄酒带祸。
0: 难道就这样坠落九霄了不行吧？
2: 宋元道，公有心事，心不待不行，就且心急再去。

举一下好吗？公主，你不要欺负太上。

秋里，飞飞，秋季。绿天鹰

0: 求溜溜也落吧。
1: 有我溜他弟弟你怒本来未丢生黄英不得救他为妾就好对大小姐三道

Bye.

0: 先问你给你满面春风回就好了。
1: 你乃是欢喜报喜
0: 报喜，
1: 我为欢喜凑游客，报喜你已经死了。
0: 真的是呀，
1: 开心呀，
0: 开心呀，又救了一个小英。哎，先问我今天讨你说白几岁？小英，
1: 四面开有太尉的西林飞贼，尊他混在东军之内，保他一命归天。
0: 好，
2: 好，我拿王公我再去。奴才有呢。
1: 禀公公，
2: 啊，
1: 我是为你来寻问强安之事。
2: 因不列王公宋怀女孩因去下级婚庆国情，文武大兴，以认真不敬。

0: 说卖送花斋呀，
1: 花斋啊，对呀，奴才过命那么就来送花斋呀。
0: 好，这样只有赚取五花一冬根，说你少千万万金。
1: 家家给少草一冬根，出手挨一只还庄啊！
0: 好，拜托这个杨叔。
1: 三国对呀，公哟！哎呀，追到了神仙老八鬼呀！追到了神仙老八鬼，哈哈，桃木小英。金木河，走！
2: 公，董三王大女公谢老，李孙婿过来送话。
1: 哎呀，差叔妹，
2: 为我禀报万岁。
1: 在在在在，请留神，请留神，奴才。奴才送我个仔，
2: 送啊啊啊！

0: 去兮，
1: 万岁正在寒处。
2: 青龙，风啊，一进了眼里花黑发抖啊，一天嘛你都过来都在这么怕铁的跟我搞哟，要么你那容易安汉呢。
0: 我搞哟。
2: 公啊，心外有内啊，古里女真人娘有内，你都讲清楚啊。
0: 借谁为何？
2: 哎呀，我都开药没开药了啊！怕铁的，你跟我谁弄啊？
0: 王宋要。

0: 说是是农，
1: 是农，够难过的，你敢一过来当民农？

0: 下这一群不安，手松个用不好女
1: 两斤。
2: 回去中国。

0: 太
1: 万岁所带有你，哎呀，故来去所以一句好话呐。
0: 谁呀？你为爱卿献恨归户，是谁管斋东去对呀？
2: 老令告退。
0: 将老后门是红王。
1: 红王，哎呀，再来呀！红王别进来呀！我看。
3: 听众朋友，中文名曲《圣贤轰轰》就先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龙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上的是并我顺安风波有利民众员工。
4: 飞鹰啊

明我英雄，我乃谋害宋高英，举朝洪难唐王改，家的温朝派给明英雄。既然我举起个我明我大明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名我个名英雄，将来上山上面的高英，再送出啊不好的女侯，立那反的内务爷，跟宋林南西南找个名西江西楼里，给他们宋高英西南，出马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西南红红立邦啊，归宋高英西南找大中立。家大起来，你都双阿姨啊，结交大总统玩的阿姨爹嘛？记得玩爹嘛？找爹咩？我大总统抢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拉写了个党宪法，进行国会议论。归宋高英高英都拿去勾结宋陆文办的，谁敢这样呀？就是三万内事以后，宋玉侯准备在北京，谁敢搞了？国民党我拿军心搞龙台，告诉俺一回啊，上宋高英抵抗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啊，俺破的俺穷穷，也难为宋高英心难啊！秋来不落嘞，家嘞老娘，哎呀，我一顿打啊！吼，宋俺一回啊，俺发现出来，我那用盔甲枪啊，射啊，对宋高英。南为女的老不老母海恩遇着，给南的水爱的女要求一样。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基米了，王英为了胡汉民，看到看中万金黄，说明几位啊你出来，说明春秋宋高英，但代理讲的王啊就来双爱铁多疑，故意看到乞求陛下尊宋高英先生上帝一言春秋。是了，我双阿姨给老公敬你呢，通宵达旦啊，天啊，熊啊！那你公家去阿姨开车穿起鞋啊，提那回阿姨啊，点水了，记得也杀起阿苗女听，几位宋高英都一样啊，动手了，不老个女可以啊，不动个女不几样个女被走，没得安。那你公对我准备对宋高英指示，记得那个几样啊，经过都有个到你看见。这样你说不动都不打都被走的，那你说督陶书记宋高英先生不得，只要他国民党我拿定性是来一累罪翁翁啊，恩罪宋高英先生没有令带孩子用灰光环游，只要一宋高英渐渐性的没就把他来吹啊，高级啊，红雨东郊高中这些都红级啊，没用啦。这里也宋高英啊，不给我阿拉王爷爱，求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气没在变了的。千担啊，女啊，断断痛楚哎。新雨大家宋高英，爱安之湖南唐王改姓段龙家家大汉兵，姓李为兄弟俺老马少，卡寡母长女恩无用心英，要借向后劝住女姓女会兵也无用后道，目睹清定宋光与国家。你令家弟岁岁不远，望穷夜海又好离伴，三生又海后见宋公爷，君岁先生就给名胡同家何万事不输，雷锤天爷雷锤四把，多照是你红后专家，我敢主公被接伴闹红雨东郊成人恋爱，心海既美，回望下乡，冷汗自己既。

明洞英被换清定随时真假我那爱去给官府定那被换金兵回国南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火南保于朝我宁为蓝红无奈多占领蓝白通爱宋通退位我那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中美为该将国民党本党中止作好难民去退北京为国受政的钱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很准不起呀三种大瓜平安啦头有王王高中在电话拍的北京呢命运八嘎大运动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公布啊正好民众跟大乌军利用家军送欧南屋被下匆匆换在汤屋臭年轻见了了了王王主公多他的关爱生死教兵青红乱平家住貌偏那只未然断都于三千车全部斩去湖南小勇各能向一共一河欧宝心松雷碰到向你一干在你领啊一大精英于铁断去啊好接宋高英先生那三岁留意三岁命我一大精英扫码搞多方爱听的按那个新事业知道吧对俺啊好像扫码国民党知道吧赶紧拍着电话选北京对总统我那样一报案又叫进入吉拉训话说不定电话拍李本东英前本党总理宋宁南先生的内在贵国宋高英遇害各种国而老到了爹娘暗害宋高英先生那用完军所轰轰某顿一切转用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主公应该谁立他我被我爹妈受眼的教训我转用很多转用很多钱道这公路主公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爹娘有被我爹搞暗害宋高英兄弟的宋金兰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发生的双爱点了爱定用点低温低温点双爱但双爱点点点了也难为也点点弄个面一面的模糊给他们老婆的双爱明天爱莫发那个人家忙爱护这忙爱护他弄啊几个你打好了没啊对于弄爱的谁跟扫码搞高路主公心安古达搞一修的修于那多那三个月你一好受俺好受应三个月你是要俺就得跑跟你吹呀当天没上给俺你上好把摸的往黑受俺跑跑外面俺点俺拿到这忙爱护俺的往爱干白的准黑点坛丢到去后下地刚从爱点俺后拽归白他没人都轰击一动忙爱护干板血难红颜破了干好了火台干的了比丘啊用你记得去压你谢谢带你到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妈来啊说你这样被我啊来点点样引进哦用他们最前的话你一下冲向啊搞起用点上啊把母那我向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难难啊通流大胆的话命接暗红剑鹏查金扫码搞着去爱的毛人你个胆哪都都我做成在哪个了这么爱护那给啊来点点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加的干你老弟搬回来点两样干的你们爱护你们的亲人那个坦东做吹风飞啊我那人家就外报案们爱护他的报案报案搞好的老妈就点两弄啊那搞面啊就拉到我当个保全了啊你好的妈

轻易贪多你了给你的包。这个电脑眼高贪多啊，讲到一包完那一包被了完就你包痛啊。用从高音信仰去电脑啊，嘿你有没有电脑谈电脑做完电脑现在明天的为流域集中啊，就你一包中王一案猛还有天的提的了啊。够老了一没人不用啊，老啊什么高老你顶住痛啊，就像两三根柱子，你有老六万花名，你有一抽，我的没人不敢住，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吹啊，看见门口起来，那个年老的痛，那个狗尾巴呀，一年到乱跳的，咋办呐？你越越多呀，就你讲了用八头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八头眼在女前头那。你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猛爱护多美转黑点行给你一样不敢上后用奥机啊台的本女翁啊救了地板一点行转报案也能大的老婆来地板点行大的报案能大的好贪乱啊讲到就是你举报投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给你听点难努模糊先生但你要白送俺来乱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孟爱护爷爷进到的也枪不完的人潮他可以保安我保了我们北马了吧吹女美的高兴啊女贵神待命啊这保安人家不动黑了用他说啊那个三五明天以后的阿杜王阿杜阿杜先生你后路往何去他说那个求你说那一岁我能一好哦岁我能一好啊就是呢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运行呢去电脑下呀女就是他下午三度共啊不然他说不谁还你是呢你的卖卖工啊就要是呢结婚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有后点呢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少买高级阿杜没家一点的了吹点那我没的哎呀那我啊猛爱护那个哎呀讲到你阿公我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年等我跟两岁就没干净从高兴的那些这些都要吃钱没家一点的了但猛爱护怕光凭吹阿杜嘎杜嘎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从高兴心安心也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兴啊你的米爷都花皮痛我为你老给你从高兴心安的米爷做好国家哎代表人我和吹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去要命先老家俺还从高兴心安做完成了那功啊上面搞的阿杜铁香油个吹的那诺贪多啊我母呀的我呀我母一没样搞多的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没给干我母呀的搞的从高兴心安呀的偶干我偶干我贪多有你偶干我了你过来干嘛我呀老大一辈子光给一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到我给偷眼我干我几天天都偷眼有哪种你几万给一片的几万给几万包下一道看啊到包了几天卡破东方讲到才一片到那孟爱护几种王专辑阿杜求的包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一岁双爱四毛我就是男人一包包头兵啊顶头都送高兵是男人秘籍是样的那些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八老都八老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送高兵雷行雨海新四双阿姨现在我被我爬架顺利蓝万代丁清清楚楚孟爱护吹的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了这些送高兵平常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要到地方用他那个那个魔女啊我还一些送高兵心啊难为你啊讲到你说那道去女看啊女儿把你面的一面的送高兵嘛孟爱护口对哦没人话谁来说我天天做看来搞那来个谁要登报的人家把你接好送高兵面的进去那么见到最好的用这口不肥那个女儿的所有问题宋高兵是那翁基命不死金啊！除暴也是宋家的命，你家白讲的用谁？宋先生。

探路啊，今晚妹妹是下午了你呀，就你到了上高边先让你上多你跟我行，有一个话，无奈不行啊伊，探路，你讲啊，我妹个头硬有硬话么？没有人来提你呀，哈，跟你妹妹是一只样，到了上高边你上多你坐了跟你阿弟行，跟无奈不行啊上高边先生啊，阿爷都要先生。就一你头硬啊！就一你头硬，但系我你唔计，细佬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妹咯就你买二楼湾不好上高边先啦，二楼湾加船咯就你搞你妹少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难讲啊，未买过要闹佢买佢你嚟拍噶，但系真系买股话，就买佢悭买咩来哟？你听讲你？你每天哪里上高边的床啊？一来我安家床啊，就那样多一些了。看着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俺每个没有啊，就没靠红的安家的哎。阿边给家到床啊，拿一半碗的。现在你那俺每个没有啊，就没打算靠过来。上面家没没有出没嘛？除了你说下个男女的啊，那个是那些个男的说我呀。明日明吴女兵三人，天公姐吴女兵啊，过去就去把伊的穿拍一中啊，用背破穿院当乌去花。既然伊吴女兵啊，就是老爱伊杜拉了，伊中啊杜拉就是杀人恶货蛮高脑。既然伊吴女兵大的伊真能伢哩，命也轻也贪多，脑髓被搞，明日明日岳母伊啊，谁三人去往爱姑咯？因为也上有阿样啊，屋前以上啊有女兵所陪起去，冇有呢，将阿样东西，你我将阿样拿到过来买个只有女兵冇听咯，东西呢就贵大些，又冇去贵些，用便宜个我靠放阿叫个人停一阵啊，又冇去大放阿，但大放阿片你就结账好多钱我嘞，用怕我我见你所陪起仲你多顶，我挨几毛片呢咪亏扣啊。这有没有一个妈把你牛的呀，哎大诺一人都要带你查。跟我亲戚说有没有一个诺人做的无论运气了我就被抗议了就冲你。这大个诺人做的不冒险的不安。这诺人给那妈封路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封路就被我断住啊，回到飞毛一不安诺人好的就可以有没有一点。他诺啊就是我那个啊。有没有没丢你没丢没不安好要啊你看上面搞那么硬好啊，记得有没有你要讲你讲兄啊你看看他的进去我的运要没有多给了我的孩子一样就其他东西了，这有没有我的眼睛看到啊，看到说那么硬好的再看你少度啊没那样去到天前你这有母一样的牙，大大那硬牙样哦，瞧得那多那硬哦。这里有母一手机走动，有母一走啊，没有听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运气也比较好，有母一好一好的。他那个叫英爷，有母一好一好，我那外母一对母一那轮呢？哈，你母一好呢？靠湖南去嘛，我说我用大了要找点好跑好久过你的坦庄啊，就是阴车啊又很吵，我没有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都通的用海来做红啊送兵送兵啊让你拿个马车通的后面搞到了也没有啊要你爱打打多给了我们真的好友给我没有陪伴有一窝头的来那通配了也搞起过你我妹办的家，仲有那用听收听的哇，但佢我妹坐烂都用听那断错，我妹坐断错喂，大爷一看呢，叫你阿姨，哟，你好苦难啊，赚哪几万啊，断呢？但我妹就佢行啊，系啊，做红送电啊，而大爷就冇讲为几人呢？我妹就俾我阿肥佬闹啊，但系有我肥阿妈，到打哪一哪行啊，又冇一走路。说那女五六兵啊，也没多，也没多钱，钱我也用啊。看那朋友不落啊，不交多少钱了哇？但我是没有多少老家伙啊。但是我慢些问啊，我没多少钱啊，不安的很穷。后面讲我没么么穷，你没看穷啊？你么么穷？但是我多少钱啊？说的么穷也孬个。但你伢说呢，我没有靠财路，我就开也就不容易了。

0: 咋给你挥手新功之力在手对我两万来阿来落款丢兵丁。哎呀妈呀又看到哪个什么丢兵丁。丢兵丁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务院总理呀。跟国务院总理下批口应该用没下来上高院啊挥手新功加上高院就平。挥手眼转播命令吧。俺还送高委人大有背景啊，直接去黑家就是国务院总理呀。知道俺们还有啊，干那的话，除了对面的对二先生，你为国家对贡献，你当功勋很难来，懂吗？给我你暂时给啊。要去找投票那谁个啦？那俺你报案，你那俺都关起来，俺妈看不见你，你讲啊，非拿好来给啊，对二先生。就为你隐形安装起的，你把这行的水管断掉呀！后来老李红娘对我下毒手，啥也没给我，你那肯定暗下冤哦！因为点燃未干嘛，你就有安住，用鼓励住呀，鼓励住呀，下毒！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已经挨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我操，亏的俺就没见，俺挨到雷西岛，你没红色。要你叫同啊，叫哪同啊？这里跑了丁啊，公鸡送到运气那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安来呀，那我找你哪？那都熬你知道？要你死都没被刀啊呀！南安了，南安来公安中央发的，发高分呢，分呢不改呢，改一天呢，天灾也外出的，所以银行你这样的行你修的东归大大，你一走了没让你行所想啊，你当是雷西大大你动下给你呀、啊、你跟我观察到吧，这第二个叫连天啊，安排到雷西大口点那路一大大话，观察我名气好没干给出门了，这雷西大大没有度假娘哦，这来也忙爱护大家想到要忘就用我电话拍给你来干，给你来包的公路土工，公路土工多美，包走人家乡里去。后来我那爸妈我姑爷那多年的，所以就来双阿姨那养好好的人家乡。过来一个就来人家乡读了好的五六年，过来一个就来老人家好的人受伤啊，都给瞧的扎骨要拿住。所以我就来对我民国国务院总理丢兵丁请的人，古老老谁送到卫生厅里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谁五皇，既然古老谁啦，谁啊送到卫生厅考啊，但送到卫生厅不到的其他几人，跟你多谁啦就经验啊，所幸好，正式知道吧，赵龙啊就是送眼圈气候。送到永安跑，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姨阿姨，俺还送到永，我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好结婚以后，国务院总理再请你结婚，就红来你话个，就你是总统，会俺还送到永啊，就你大总统。南方雨后我都高把对定总统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龙谁送到卫生厅里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谁五皇，既然古老龙谁啦，谁啊送到卫生厅里考啊？但从高卫生厅不到的其他几人，跟你同飞到的经验啊，所幸好，正式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眼圈气候，送高卫生眼泡。高龙哥，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姨阿姨，俺还送高卫生。

胡家皮的猎草果啊也有用啊，好不给红你啊。各位人就你在请你给红，就红来你外个就你自总统，会暗海宋家伟啊就你大总统。然后有我龙高把对定总统彩，就你知道开，宋女郎是哪个有立半安稳，被多人搬动大有你女婿。最稀定汉之水，宋女郎是难多所爱调子，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公是难如何望向啊高同志？宋公先生望向如何？听女安在切齿咬牙，说我东里啊绿谷米河。换在一般正邪古河，祖国发我劝慰就难你输最后残念哩。列军待我脱险翻起，千汉悲剧挂红对我，到年来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地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烟地为我招，对老怕可以对我的对目。行恩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念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团大家的社友回头我过我命我当见正是大孤人大下大王巨盘屋还我过人不保切齿有绿军士给乃他好啊，那非从我们必须不该血尽温床为国送信，连世界因后道理比例对我民主主见我听能够能差何要来做我难啊累少起令最终我有破了道理对我这老老好比你女看主席最希望是我够民主行女做我过来这边叫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找你动摇，凭你命令下外县内宫女跌下被见呢，不叫对我没有计命，改天安地欠我对我，多叫对我害女，虚心计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半拖鞋住打。二年轻四名胡汉国英艺再保鲜我写比王国可敬可倾也还起力再共就二年胡妖一起输完拜年女故吹鸡名拜俗话啊会出戏在产业家内江湖女戏超英女帅对阿杰少丢一根烟为国王家作鸡名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渐某后期起于先空你四所哩，先孩计命推多地，佢就好抱且李仔佬，先死且把案撇开我内归几句假妹，送我一张 TV 片，听一桥女句话哟，艰难送出就系啊。我要在梦前去拉呀，当我自己欠兵不在欠女拍的背景呢，无你打打我呢呀，他送出你不飞哇，送你南飞那路河弯道我多国民党中位的，他有叫你你在欠书被画个拍的背景。借我呢系拿得到五厘几分咯，三百个后就呢间跳咧，稳定冇有，故嚟要温馨运气嘅样嘢了。天山顶二营嘅正代宋公是哪二？用睇到咧面，我叫你一只眼呢，明星眼睛，百人之间见证，能够联合就睇运气，能眼乱飞，能春啊香啊百人睇，但系廿年运气啊！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竟然犯我差呀！大天赐之内，一切对我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女性的地方，女骑兵啊，一个你判了啊！过来全国工会无奈结束呀！最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内爱同你三次背书，但过后女性。

最多的养也是啊，全都毛一段弄零散的年岁长，以及规律不顾出不顾养，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爱拍的啊，及规律啊，肯定啊的倾向北京，回南啊做六七岁个社规律变了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路，现在手暗下进去口中，就平顶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啊嗡嗡喊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头，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调兵经费呢？有以后几轰啊，指的呢？调兵经总理那前来用啊，几轰就是总统嘛。阿来那阿直接高头搞大总统好了，他给硬气派的啊，硬硬还你。我那阿那见大还你个那阿国民党兴趣个衰，下你讲这汪兴汪奇举啊，帮国民党都闹一撮。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好，阿平姐，汪兴中共解体，我认为，但国民党闹的关系，准备要翁翁还女的，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家在就你个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女婿啊，大地宠爱李文化言，化言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从眼，但出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兵经，写调兵经做也好，我做北京呀。但是断断兵下几年，我了派南边，只那些华军的列方啊，已到北京，才要华军列方为咩因了？故来要华军后人，来了一来，居家退休的，离家几年，只那些断兵嘛来到北京那样啊，一来取安内家的。最好的骗了票啊，专门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那些阿母啊，谁家阿嬷嬷，谁家命我子呀？过来给那些来还了还回应给白票，但是那命我还了专门，这专门给白票都好骗啊，卖了用阿的，用拆墙跟你去鼓捣我用那个，其他的卖了用阿老，过来买你去还啊，还啊，哄叫哄叫弄下个。那公啊，老的啊，壮汉都用啊，毛公啊，回烟卖了油，你乌脚来卖油来卖的，我天天在眼里看，现在卖了油啊，现在在民国时代呀，民国个就你讲那个民族英国家，佮一下就对我阿民国头啊，这民族英国家偏来把人做主，佮现在不喊民国时代头啊，这民国时代呀，就你睇下海，海烟出多没有多女呀，并不等于乌脚来嘛。我们家女呀，到花园平台做女呢。女搞花园，打大爷破案啊，女嘛爱动。现在现在有啊，女个了有啊，个了光干。哎，现在多苗贵白苗，咩来哟？讲下你啊，我那是打我那我河南我民国个，现在河南民国个，好像我那的，我个女都还有哎呀，啊，都还有哎呀，那我就是民政局一个，那我就多苗那个多调兵经，调兵经上了个的。国务院总理呀，我，还这样啊？这我苦就你苦苦呀。国务院总理呀，那帮民调下来制度，帮清调下来电脑，那阿方阿就发现没那方啊？我就来在给说，我给调查不到了。刚刚视频我出多没有装一瓶一罐，我到云南也就按到北京，这国务院呢，他装总理了。我到那口啊，里边毛里头啊，肯定个棺材一担家包。真看这样，你也孤单哦。哇，你人家是高院总理了呀，忙好得很啊。阿来受俺家有个大总统闹干我，我哥现在花园多没有，就你这样我那阿总统，你也老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了你吧，见到有干兵马上还你个。哎，人家现在总统总理了呀，屡战难梦死。买阿爹，但买，我系好看咩啦，包哥？对冇睇好冇咩，睇到好。哎呀，爹。那阿又说阿一到北京啊，伊没人清楚啊，个别阿么多天啊，你别讲嘛。但全部人都话有好世界，好亏两阿爹，宽门给恩，接应了有好门发包，不给俺过来看我个，阿天个，你俩下过来站住，干什么的？应了有那个女婿呀，哎呦，个别阿么熬到，那个好门清楚系呀。他的干兵，我国务院情报间的，哎呦，一堆莫拿年会了。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在台后烂饭吧。
全部被冤屈把你出卖了。后来也在开始交光，他年女子那些三五名金伢个，摸来摸脑的我哩，这里也被冤屈把一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子名家后来个，这多迷糊啊，高兴还莫熬了啊，去买啥拿个？就给你点薄铺一下包个的，七点也够了我。人啊，花言醉吧，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听我一下，现在民

段庙，上海话要段庙啊，段就拼音，就拼音我话老呀，段庙啊，段庙，还可以话一摊闹，哪里个比你高高叫你搞死了劲啊？丢拼音，唱红就你说你国语俺们就来教你，现在南方话才有好玩，对我国民党搞，我找段庙呢。搞得比你看看干好的多没有废话再跟我抢啊啊现在民国飞大也可以外滩的妈你个逼王八蛋啪路上过来啊就按那一段好看我的废话你要给人家毛到我民军给丢了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记得可以画漫啊你敢喊我画劲啊你漫画你看还得的咯因为那个地也怕得假哎哦民军我飞大老大们我的行啊弯后你没弯腰我的西里没背到你开兵顶外腰因为有些呢赶紧后背走很一句问多呢吹起来那个地道地道也老用啊像你屋里没换回但是我红墙到的哇啦啦因为背时后背家又去外去的谁的回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田下咯，个个都背有趣啊，顺希望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短命短，苦言中你，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大军啊，那用啊，那个官钱啊、粮钱啊，哪一部钱啊？那俺下你就红包没个，说俺一个老老花言花言都抽着短命啊。但多名就冒几下唐飞不离呀，故那啊那些像你后门用心多名，像你那样被那么变通啊，看破的红红火，只多多名传中的一面呢，应该去搞运气个卫生。你去哪呀？我今晚破的红到啊，多名派的呀，你顶行的跑到里面。高僧读功虽然乱跌，北京建中的呀，白对斗还我那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个人见成这样每个人送成这样这样再少必须就是这款那赶快叫欧盟黑脑就问到这些公安的电视四百来台说你中央发了个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的这个事啊哎呀哎呀那样啊去去啊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名这些啊就要死了你问到他那他穿白的跟你喊啦啦才抢几单房子就你记得看哎他们国务院安稳的流畅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因为你这些啊哎呦这种国务院安稳的人你来要五年机关你们反正送回他我对外车也好故障的举金洋洋轰干了的有的人老友的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党的理政是嘞报告姐妹我那你的事没来到我说爱的人家现在多没有嘛老罗你不断中立大定的现在干板中被背弃呀这比喻他那样的话看没从来话一样多没有感觉吹去外民风混乱中央对牛大爷就用你报告不用必须啊从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比样的大法爷的屁呀有的地里了民警给对他了就对他那卡心了然后有多也顾得念他的就对济南也了看比喻民风这得去外混乱得找说那有华金就没有蛮华的连你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的那些给人家武器武器呢再三打起用本应三计国务院不立地帮你比喻就是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喽抢俺喽本应三分不起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安慕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啊抽烟喽老大家的父王各种北京都的话嘛啊中国有开明可见吧因为关头啊人们一直爱摆还你的威名啊因为谁去外的你这里有万家话嘛我给你抽到用啊到那来那来我当你听啊几位不抽见没有名啊用比喻是哪啊哪啊叫你人们你这里去外的有了家境花钱搞一个中国还你都没摆个没生意还得得到的这比喻到了大强军那些华金是哪些有华金是哪双爱华生宋啊乱动波命虚机红的吧哇国务院总理就平静但你那为了多没有才你北京啊建总理很干啊丢总理孤立忘记啊以后才能时间啊可是你啊多没有以后才能时间

0: 电力卡片的双哎。
1: 哎呀，比来呀，中力康啊，就是中力大。那个那天那后家有多没有道理，中力再强啊，说明有多没有修高头。那个中学高的就要抬头啊，哎，老杨啊，白头白头的，叫什么？谁家一空啊？现在的中力啊，过来接近我有人啊，要中力大大啊，中力都弄起来够牛的。你要是刚好修你多没有？中央跟你说那变化的，你说那有发言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发言，万达五哥那有平台去呀，不应该办。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去呢，使用中等法律。那个地方发言出名，产业多没有，丢你再么哎呀，都要跳槽一段时间。跟你签了字，你哪会是难行啊？现在的北京发言，搞你只要中立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呀哩！那俺是说俺有话给么？国务院俺么到北京啊？那俺向北京发言报么？不哩！前两年我搞比喻喊到的，用北京发言就那个，借比喻干女的。前两年莫搞北京发言好个老板啊啦，用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前两年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发言呢，这打来是也惨嘛，还花光。你用来说我明天汤给拿了就弄到我给那些给你无期无地要追求啊一点不冒光一天的国务院中的呀就拿我来用了吗一去换干活换法律那个法院都管了一关啊我拿你今天听见了有多没有财嘛的听我北京出门多没有财的国务院叫到北京乖乖送通到多没有财钱啊啊！你说俺规定时间啊，土里啊，就北京来啊！我在北京发言，经理伯伯准备叫海阿姊一转到北京阿哥说俺听听。他不会用俺那微信啊，有你注意保女，有你阿女也来帮助呀。女你北京转到北京好难，我在地方发言帮你嘛。只按你那个我在北京那小你去说俺一样了。那东方阿姨成了那用户口难啊，女方阿姨方面也落协助啊。是哪里人？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东方阿姨那买个那个多大一天的包包，多大一包包？我俩阿公没啥，你老婆也给伢带的。爸爸阿妈花光，我那些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名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钱就得往里打，不过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的呀，给拿毛乱帮，连找几谁妈花光手里，这妈花光现在啊，贪污啦，但这俺当外差妈些个，女那外些，这也好啊，那找哪呢？跟我花的呢？你那云南从呀啦呀。当阿哥来接下，就虽然没有点古味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青豆黄，麻花黄啊，回南阿那里向你回味呀？哎呀，你那位先生啊，这都的花叶阿母嘛，你说阿应该北京的红皮区吧？你就啥样呢？中华脑筋啊，没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那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里只能让大钱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你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剥啊，全部哎，看有哪个谁好多女有听，这马法官娶那些只能让民崩，年纪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方面了，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够。看起那些金陵人那个，花光了一样，怒面羡慕，一面流泪，都来金女好多女有心，脸青乌的，我所齐送，路那年就来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奔北京对岸呐，一女一男，哈，搞女的那些准备对岸打了哈。你说俺要对我平安诺，从高平平安平安去，中安只能让伢哪个他妈来伢哪平安呢？看人马花光明不？四妹六妹，单在包厅，北京军牛输家，绿干红。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这天下午高拱就等着下朝，好去看一看他那好友邵大侠。可是哪曾想，皇上突然间来了。皇上一开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可是过了一会儿啊，他就清醒一些了，跟两位老臣提出来，他要应召100童男100童女，让王九思这个妖道给他炼仙丹。张居正可是忧国忧民呐，就毫不犹豫的跟皇上提出来了。这件事儿，皇上您可三思而行，这可不是好事儿。可是这时候皇上把脸就撂下来了，对这位赐福是非常的不满。转过身他又问了一下高拱，高拱心里边非常清楚，张居正说的对呀。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啊，臣以为这位道士的话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妨请万岁先试一试。嘿，这句话可把隆庆皇帝乐坏了。哼，还是我的老师啊。再看隆庆皇帝的脸这回变过来了。高拱说的对，不管这个药好不好用，怎么也得让朕亲自试一试啊。然后隆庆皇帝把脸又转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是朕的老臣，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关心朕呢？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听完隆庆皇帝说完这句话，赐福张居正心里是一阵惊慌。自己个人的安危倒无所谓，大明的江山看来气数已经尽了。想到这儿，张居正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流出来喽。再说高拱听完皇上的话，心里这个乐哟那就别提了。 好你个张居正，这回就冲皇上这句话，我也能把你赶出内阁。高拱心里是洋洋得意，然后他马上安排上柜，赶快给皇上送回乾清宫。他心里边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邵大侠邵芳来了，他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北京，肯定邵大侠要有重要的事情找他，那么他就安排好要去会一会这个邵芳。他刚要起身离开职房，哎，就看他那个书办韩一进来了。这个书办韩一，他是高拱的贴身书办，也就是高拱的私人秘书。高拱是皇上的秘书，韩一就是高拱的秘书。这个韩一能说会讲，在高拱面前是唯唯诺诺，可是在外边呢，那可厉害，拉大旗做虎皮呀，为非作歹，什么坏事都干，仗着高拱啊。朝廷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他面子，不是给他面子，那个时候是主多大奴多大呀，那是这些官员给高大人的面子。你看韩一进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高拱觉得奇怪，韩一啊，你有事吗？
8: 葛老啊，

0: 有话请讲。
1: 阁老啊，这李岩是不是处理的过重啊？高拱的脑袋机灵一下子就打了一个问号。
0: 说说你的想法。
1: 阁老，我觉得李岩不管怎么说也是您的门生，在广西剿匪3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才50来岁就告老还乡也不好看，再说也有损您的形象，您是不是重新给他安排个位置啊？
0: 高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对呀。高拱口里这么说着，心里边
2: 一连串又画了7、8个问号。
1: 李岩和韩一他根本就不认识。
0: 李岩有的时候进京述职的时候到这儿也就喝口水就走，韩一无非是端个茶倒个嘴儿，迎一迎送一送。
1: 可是今天这韩一突然为李岩说情。
0: 在官场待了几十年，高拱什么事儿他不清楚。
1: 你韩一替李岩说话，
0: 你一定得了李岩的好处。你能得李岩的好处，那其他的官员呢？
1: 嘿，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
0: 也就在这功夫，
1: 通政司的邮差送来了一份广西前线寄来的800里加急快报。
0: 高拱把这封信件打开一看，
1: 心里头吃了一惊。
0: 这封信就是李岩最后一次行使两广总督的权力，给高拱送来一封800里加急的私人信件。高拱一看全明白了，李岩为高拱买了2份田契，都是江南最好的水田。这位高阁老把这封信往桌子上一放，心情可就沉重起来了。这李岩哪来这么多的钱？按李岩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的俸禄也就20两银子。这2张田契最起码得10几万两银子。够李岩挣多少年？
1: 可是自己为什么没察觉呢？
0: 看来李岩的身上一定藏着大事，尤其是他又看了看身边这个贴身的秘书韩一，心潮起伏，就像翻花似的起浪了。韩一呀，
1: 首府，
0: 李岩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他非亲非故，又不是同乡，又不是同学，你为李岩求情，今天你必须把实情给我说出来。李岩来了一封信，讲的是明明白白。
1: 嘿，高拱来了一招，他借着李岩来信的机会，他要炸一炸他贴身秘书韩一。高拱的话一出口，再看韩一呀，尿都吓出来了，扑通一下子给高拱跪下了。他不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呢。
0: 站起来，你给我从实招来。这高拱可急眼喽。
1: 韩一这时候确实闪了，他知道躲不过去了，一五一十的就都交代了。
0: 他说李岩在剿匪的3年之中一共先后来了2次京城，他和李岩见了2次面。李岩每见他一次给他5000两银子，2次加在一起是12000两银子。这里边还有一些情况涉及到兵部和户部的一些事，兵部的杜化忠了解这里的实情，您把杜化忠找来一问就清楚了。高拱又把这封信拿起来，是，这里边还真就提到了杜化忠。实际啊，高拱那叫临时来了个主意，现天的。韩一呀，你想没想过，李岩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能分2次给你1万2银子，他这钱怎么来？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提前跟老夫我打个招呼，我也有准备。你可知道现在朝廷的内宫和内阁之间变化的多快呀、啊？稍有不慎，咱们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呐！你马上去把杜华忠找过来，让他立即到我的职房。这韩毅起来就走了。到了兵部，见到了杜华忠。这杜华忠一听说袁府有请，见着两条腿啊，呵，就过来了。杜华忠跟韩毅来到了高拱的职房，杜华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一看见首辅高拱的脸，这首辅高拱本来长得就黑，可是今天就像一口黑锅底呀、啊，怎么这么黑呀、啊？气得变色了。阁老，您有事？杜华忠啊，李岩来了一封信。说这话，高拱把信拿起来了，把那封皮啊放在杜华忠的眼前，晃了一下子。这李岩已经把所有的实情都跟我讲了，刚才韩一已经交代了一些，你把这里的情况给我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把你打入大牢。杜华忠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一下子跪那块喽。再看杜华忠，大小便都要失禁了。
1: 袁府啊，袁府，哎呀，我有罪，我有罪呀、啊。
0: 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把情况全交代喽。广西前线实际是30000人马剿匪，可是李岩他报的是50000兵马，朝廷按50000兵马拨的军饷，有20000空额兵饷被李岩给私吞了。但是李岩他没有自己一个人捞实惠，他把这些主要的官员都喂住了，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扯进去。他把这些实情交代完，再看杜华忠浑身抖在一起了。
1: 袁府，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您高抬贵手啊。
0: 他知道脑袋保不住了。当高拱听完杜华忠交代完了李岩的所有实情，这个高拱反倒冷静下来了。国朝200年的天下就毁在你们这些贪官的身上，你和韩一都是饱读圣书之人呐、啊。你们先下去好好反思一下，等我抽出时间我再处理这个问题。他把杜化中韩一都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的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皇上离开内阁，高拱本来心里非常高兴，他已经找到对刺府张居正出手的机会了。可是李岩这件事一搅和，心里边啊，呵，别提多难受了。本来想提前去看邵大侠，现在不行了，直接回家吧。坐着轿他就回到自己的府宅，到家里就安排人把魏学增请过来，就是那个魏大炮。魏大炮回到家里刚吃完饭，听说首府找他，急忙就过来了。高阁老，您找我有事儿？哎呀，学增坏了坏了。说着话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魏大炮。两个人关系好啊，那是铁哥们儿，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魏学增。魏学增接过这封信，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哈哈，首府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5000亩田，你的学生孝敬您呐，好事儿啊。看来您这个学生李岩还真没忘本。哎呀，你这个魏大炮，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也做过封疆大吏。

你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的官，这点事儿你就不明白？他能给我拿出十几万两买田契，他自己得捞多少钱？其他的官员得捞多少钱？他一年的俸禄是多少？他就是给朝廷效命一千年，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你这头脑太简单了。他说完之后，魏学增愣了。元府，有这么严重吗？紧接着高拱就把杜化中和韩一讲的情况跟魏学增学说了一遍。魏学增听完，哎呀，元府啊，那可麻烦了。受贿赂这些官员，吏部、户部还有兵部，这些人都是出自你和我的门下呀。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这可就是大明王朝的天下奇闻了。尤其是要张居正知道这些消息，那就麻烦了。按老皇上朱元璋定的规矩，贪污军饷五两就是砍头之罪呀。你想，李严他们加起来是200多万两银子，涉及到多少官员？要是追查起来，得有多少人头搬家呀？两位大官人是越想越怕，越想越透心凉。魏学增这个魏大炮，到了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点主意。阁老啊，这么办，现在是非常时机，这件事千万不能露馅。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扎住李严的嘴。现在田契不是在他手上吗？想办法让他把田契毁掉，只要没有证据就好办。对，学增，你说的对，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我知道。杜化中和韩一这两个人，我刚才把他们打发回去了，暂时他们的嘴不会说出去。我想找个机会把这件事啊平定下来。元府啊，你想没想到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谁？殷正茂啊。哎呀，对呀，高拱想起来了，殷正茂在前线领兵打仗，一查点银数一下子就露馅了。元府，对殷正茂您还想下手吗？下手，一定要下手。这回啊，要出手必狠，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必须把殷正茂灭掉。马上安排派往江西的人，立即把殷正茂所有的事都给我查清楚，可以让他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好吧，魏学增领命就回走了。这功夫天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这高拱连饭都没吃。高福啊，哎，老爷，咱们现在就去见邵大家。高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去了。不是，奔苏州会馆看不见邵大侠，直接就来到了刑部的死牢。哎，听众朋友一听糊涂了，高拱怎么知道邵大侠邵芳在刑部大牢里？那当然了，都是首府大人提前安排好的。这个首府高拱他害怕邵大侠在北京露出马脚，一旦被东厂的人发现，那可麻烦了。来个提前下手，把邵大侠抓进了刑部的大牢，在那儿最安全。这功夫邵大侠根本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高福提前把工作都做好了，刑部大牢房的人知道今天晚上高阁老要在这儿会客，把那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等着阁老过来。高拱坐着便轿直接来到了刑部的大牢房。

0: 高拱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官，这个地方头一次来。他进来之后，这些牢房的头啊，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的，就给高拱围起来了。把客人带过来，不用。东厂的人目特别多，牢房的直房灯火一亮，太招眼。我直接进牢房，那里边最安全。高拱想的确实周到，然后跟着高福就来到了关押邵大侠的死牢。再说这位邵大侠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那牢房门吱嘎拉开了，来了几个狱卒，把几盏灯摆上了，这牢房里边就亮起来了。邵大侠是练武之人呢，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一抬头就看眼前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高福。
1: 你再看那几个小狱卒都知趣的撤走了。
0: 邵大侠仔细一看，高阁老来了，他啪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哎呀，高阁老，你可来了。邵大侠，委屈你了，几年不见还挺年轻。哎呀，快领我出去，这哪是我待的地方。不，不能走，只有这里最安全。什么？这里头安全？哎呀，遭不少罪呀，他们把我绑来的。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老夫我亲自安排的。啊，高阁老，您安排的？呵，我要知道您安排的，我那三鞭子出去啊，准抽倒几个。别讲了，高福，备上酒菜。高福提前就准备好了，把酒菜摆在了牢房里边。两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挺香。两个人连吃带喝，这话就赶出来了。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2: 少府，这回我来要为你办一件你意想不到的大事儿。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1: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

0: 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5: It's time to wake up.
6: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呀，看到一大早阿姐五婶就发来这个早餐了啊。
1: 嗯，最近好早啊，以前都得是我们说就是做完节目，不是应该是做节目做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我们才能吃到她的早餐。
0: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最近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像差不多5点多6点的时候就有一种要醒的那种感觉。
1: 哦，这样子。
0: 就睡得很浅了。
1: 哦。嗯。行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早餐啊。
0: 来吧，看一下。
1: 灌蛋
0: 估计也是醒的比较早，
1: 鱼肠你不是应该看那字儿吗？你先看字儿吗？
0: 我想先看看他那个图。
1: 你能看到什么呢？
0: 灌蛋灌蛋加鱼汤，
1: 哦，鱼汤
0: 加豆腐丸三拼，
1: 嗯，
0: 还有彩色小番茄，
1: 嗯，
0: 哦，我就迫不及待就点开他这个图片。
1: 哦，也没看懂。
0: 你看这个是灌蛋，
1: 这个是灌蛋
0: 鱼滑，这个是豆腐丸，
1: 哦，
0: 这不是
1: 这灌蛋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
0: 灌蛋还是非遗呢？哎，我很好奇，这灌蛋是你们自己家做的吗？
1: 嗯，
0: 还是？

0: 应该这个没有现成的嘛，因为我看罐蛋应该都是自己家做的。
1: 我可能没有吃过罐蛋，哎，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对它如此之陌生。
0: 就是的，他一般他们是这样打一个蛋在碗里，然后呢把那个用一个

0: 就是比如肉再加一点别的东西啊，
1: 嗯，
0: 但一般是塞这种瘦肉到它的那个蛋黄里面。
1: 那这个罐蛋看样子也没有特别大呀，也就一个鸡蛋的样子。
0: 啊，对啊，就是一个鸡蛋，所以你看它就是这么大。
1: 哦，
0: 嗯，
1: 那都不是都塞肉了吗？这是。哎，那我确定我没吃过。
0: 哎，但是为什么它这个罐蛋可以是买半成品啊？我很好奇。
1: 应该是半成品，
0: 还是它已经是冷，它是冷冻的吗？
1: 嗯，他说普普买的，那很有可能是半成品，或者是你说的那个制成品。
0: 嗯，
1: 像鱼丸一样保存在那个急冻里面，然后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下，拿出来做一下，应该是这样啊。
0: 哇、哦，太神奇了！现在连罐蛋都可以直接买这种半成品了。
1: 现在只有你想不到，
0: 还是说
1: 它
0: 就是已经做好了的，只不过还冷冻了？
1: 哎，应该是这种情况。做好了冷冻
0: 就已经是煮熟，你只需要再热一下这种。
1: 应该是吧。
0: 因为我感觉罐蛋这个东西，它可能如果是半成品的话，很难、很难买哎、就是很难保证它是完整的。
1: 嗯，那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
0: 因为它特别容易破。
1: 嗯
0: 嗯，那个凯琳妈妈说，说我们都看不到图片
1: 哦。那我们总不能群发吧，影响大家。
0: 哎，其实怎么就不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也能够看一看呢？
1: 我们不是之前就建议阿J52吗？你可以开个自己的微博呀之类的，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把每天就发到咱们平台上的，你用什么微博呀，或者小红书啊，就是不就就是聊聊几个字啊，就是备注一下今天吃的是什么，就发到上面去。我相信我真的，我跟你讲，假以时日，你一定会是网红。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兔子、说罐蛋是顺昌的著名小吃，超好吃。
1: 那可惜啊、我没吃过呀，怎么办呢？普普就有是不是？那这个如果是真的普普就有的话，我还容易下单实现一点。
0: 但是我觉得那种现做的肯定会更好，就我们那个三方鸡巷也有罐蛋，就挺多地方下都有卖的。
1: 嗯，
0: 因为确实福建的名小吃嘛。
1: 他说是半成品，然后他做好直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哦，那明白了明白了啊。那就是首先普普有卖啊，第二个加热一下就行了。我明白了啊，我现在立刻马上可能也就要行动起来了。
0: 尝尝啊、没吃过的朋友们都尝尝。凯琳妈妈刚刚问说是哪里的特产，兔子不是刚好就补充了吗？说是
1: 顺昌，
0: 顺昌的著名小吃。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哈。哎呦，我这两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就走在路上你们知道吗？就我穿那个胶鞋啊，就是塑料的这种拖鞋或者是凉鞋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鞋底
1: 快化了吗？
0: 要化掉。
1: 哇，已经这么夸张了吗？那你要知道现在什么时候，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你知道吗？7月4号咱们就正式开始放暑假，那还不热啊？那还叫什么暑假呢？
0: 也是，
1: 也
0: 该热了哈。
1: 对，
0: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吧。据说哈，这个昨天下午有好多地方的这个温度啊，直接是突破了38度。所以呢，就最近确实是比较热一些哈。那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明天我们全省的话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但我就感觉好像没有看到下雨的这个迹象哈。
1: 那雷阵雨嘛，
0: 反正我们
1: 特色就是下哪算哪。
0: 对，比较随机啊，开盲盒，
1: 随机跌落。
0: 然后未来几天的话呢，咱们各地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中北部地区。最高温是能够达到35到36度，局部地区是37到38度。那今天的话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7，最低温度27。明天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后天也是差不多。后天是最高温度36，最低温度27，基本都差不多。
1: 现在得适应这种气温以及那种随机降落的那种大雨，主要是因为已经正式进入到暑假了，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即将经历连续的3-4个月的这种天气气温。
0: 所以就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各位还是得做好。然后呢，再来就是那种什么冰绿豆汤啊，解暑神器啊，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了哈。
1: 对对。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今天一大早要给大家来一针鸡血啊、
1: 哦！你知道吗？就是有点类似于心灵鸡汤的那种，是吧、
0: 哦？是，我觉得是吧？确实是。说到这个，人生漫漫啊，这么漫长的一生，其实有些人，其实大部分人吧是这样子的，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说一路坦途哈，真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啊，一路坦途，
1: 期待。
0: 对，人肯定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的，是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难事儿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一个好心态的人？可以来说一说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让自己保持积极向上的。大家可以来讲一讲哈。就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肯定我们会有这种可能人的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刻，或者说我面对了一些难题，我就很容易陷入一些这种消极的情绪，或者陷入迷茫。那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怎么看怎么做的，让自己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或者说让自己有勇气继续站起来，再去直面生活的不易啊？
1: 这有点抽象，
0: 其实也不抽象，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挺多这样子的一些修炼法则的。比如说这两年大家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呢？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1: 就是那些怎么说呢，就算是心灵鸡汤吧，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跟你讲，通常的心灵鸡汤他都没讲完，他只讲一半。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你就是最美的，但美的不明显。是不是啊？
0: 那你给我接句，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后半句应该是啥呢？
1: 那在哪里？就凡是心灵鸡汤，他基本没有说完，没说完后半句，你知道吧？
0: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句话哈，就是反正他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治愈到我。就是因为其实也看了蛮多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些书籍，比如说像是沉浮实验，类似这种，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哈，就讲的就是说他顺应命运的安排，就是我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我去面试，我去竞聘，我去这个想要升职，但是呢我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但是我却没有升职成功，然后呢可能有的人他就觉得哎什么
1: 当然很沮丧啊，
0: 对，会很伤心，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没事，命运一定是对我有更好的安排，他一定是觉得我此时此刻不适合当这个岗位，他可能希望我把这个心思放在调养我的身体上，或者说比如说举个例子，生意做得不好，今年没有赚到太多的钱，亏损了比较多的钱，他可能他的这个生意要面临关张啊，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说，也许命运他不想让我继续开这个店了，他可能希望我接下来把我的身体我的精力放在我的家庭上或者之类的，就他是
1: 这个你知道吗？这时候你应该用哪句心灵鸡汤来安慰你自己，你知道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就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就是他肯定是有什么好的安排或者是之类的，
1: 但你知道真相是什么吗？一切都是最好的，哇，三重肯定表否定。哎，
0: 我发现你最近这个心态可能不是特别好啊。
1: 哎，不是，
0: 是不是？
1: 不是，我只是心灵鸡汤看多了之后，我看穿了他的真相，
0: 就是开始有一点这种反骨了啊。
1: 没有，
0: 我就偏不往好的方向说。
1: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嘛？三重肯定，他表否定。
0: 没有啊，三重否定其实，
1: 你脑回路能不能转一下？
0: 肯定啊，表肯定啊。
1: 你脑回路能不能稍微幽默风趣一点？
0: 好，逻辑上说不通。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你自我评价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心态好的人，然后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看到兔子的留言
1: 说什么
0: 呢？首先是给我们来推荐了一下哈，说福飞路福村那边有一家叫做这家店我吃过哈，朝阳明灶，他说这一家店做的特别好吃，
1: 是说

0: 那个灌蛋还说什么东西？
1: 就是那个灌蛋。
0: 哦，
1: 对对对，
0: 灌蛋做的特别好吃。
1: 嗯、是、哦。然后他说，此时此刻，因为还应该是在西二环上，正驾着车呢，
0: 放假了，
1: 放假了，西二环不堵车，太开心啦！
0: 对对对，其实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就慢慢慢慢的，就是各大学校可能都在放假当中。虽然说七月四号才正式开始放假嘛，但幼儿园，你看今天，下午我就要去参加那个叫什么毕业典礼啦，啊，各种的，明天。其实就没有上课了，但是明天如果你愿意去学校的话，老师还是欢迎的。
1: 哎，我没有记错，好像这家餐厅是吃那个闽北菜的，好像是、对。
0: 那就是可以按照兔子推荐咱们去尝一尝那个灌蛋啊。他说挺不错的。那看来兔子对于灌蛋这个美食应该是了解的比较多的。你看他都能够说出哪里的美食，哪里的特色，然后在福州哪里地什么地方能吃着，是不是、
1: 反正我知道三分之一上也有哈、大家如果要是想吃这个小吃也是可以去的。
0: 反正我知道我是没有吃过了，我一看我就知道我没吃过这玩意儿。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说不出它的 ABCD 1234。
1: 好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好心态哈、不知道各位自我评价、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好心态的人呢？怎么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态，让自己保持积极向上的，可以来说一说。
0: 是的，
1: 或者说你可以来举一些例子，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哈？其实有蛮多这种心理上的叫做什么呢？自我催眠法则。
0: 这俗称心灵鸡汤，你要多读一读，你要多喝一喝。是不是？
1: 人家都说什么爱笑的女孩最好命，现在常常会说什么呢？
0: 问题是我不笑啊，怎么办呢？
1: 好心态的女孩最好命。其实不仅是女孩了，男孩也一样哈。
0: 以前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好像叫做《爱笑的女人多好命》，是吗？是
1: 撒娇的女人
0: 哦，撒娇女人啊，撒娇女人，
1: 不是经典名言，就是怎么可以吃兔兔？
0: 是这个吗？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哦，是来自于这里呀、
1: 好像是的哦。
0: 哎，不对呀，撒娇女人最好命是那个周迅演的那个吗？
1: 对呀、
0: 这句经典名言是来自这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以后多撒撒娇吧。啊，不，这个已经过去了啊。
1: 但是我掐指一算哈、我感觉你可能会不太适应撒娇的自己。
0: 你不用掐指，你眨眼睛也可以算得出来。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
0: 我撒完娇之后对自己呸了一声。不是说什么，是说自己没撒好。
1: 觉得没发挥出实力。
0: 对对对、没撒好。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大家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态的。你是不是一个好心态的人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一个好心态的人呢？
1: 对，其实我跟你讲，现在可能用到心态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什么？你搞我心态，是不是？哎，你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真的我脑子里面蹦到的就是你搞我心态。
0: 那你的心态容易被人搞扰动吗？
1: 怎么的？我就容易怎么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年纪越大了之后，就是有的时候越肆无忌惮，你知道吧？就是天哪，我都这么把我这么一把岁数了，我还怕谁啊？真的是。
0: 哎，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我担心什么？天哪啊！就是，然后看到人家给你发了个，就直接问啊。以前会说，哎，我这样问不太好吧？哎，我那样问不太好吧？再想想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不直接一点吗？
0: 我不需要迁就任何人。
1: 我跟你讲，等我退休之后，我就像那个老太太来老头一样。就是我每天早